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生活就得勤找乐，
4: 有才就要秀出来。
3: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4: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3: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8: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9: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9: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1: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2: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儿，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啊，那今天呢是9月24号，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
0: 是的，那在这里呢，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的，
0: 吃得圆圆鼓鼓的，中秋节不团圆的日子吗？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是进行一场特别节目。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昨天跟大家说了啊，咱们 PK 歌曲。
1: 对。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 PK 啊。
0: 是的。
1: 嗯，这个中秋节这时候吧，我跟你说，真是的，
0: 咋的？
1: 就是咱们国人哈，就是对于这种传统节日非常认可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伙啊，亲戚朋友之间呢，就是走动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两天你就发现这个请吃饭的啦，
0: 找吃饭的啦，
1: 对，找吃饭的啦，
0: 就多起来了。
1: 哎，对，或者是上家里头来拜访的啦，啊，就多起来了。
0: 嗯，我还想呢，我中秋咋过？你咋过呀？干啥呀？
1: 中秋得干活儿。没活呢，
0: 中秋得干啥活啊？那是你劳动节呀，人家过中秋，你过劳动节呀？
1: 嗯，主要我这最近这事儿比较多呀，你没办法呀。嗯，单位的这个，
0: 单位的啥事儿啊？单位的都我忙活了，
1: 采访
0: 忙活到半夜，真是。
1: 那咱周日不得采访去吗？
0: 那我不去，
1: 你不也得去吗？
0: 啊，
1: 说就是啊，怎么还有别的事儿 啊？
0: 这不算啥事儿，这算啥事儿啊？多开心的！我觉得工作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不是真的。
1: 都有觉悟，看看。
0: 我真是这么想的。
1: 是，我也是觉得挺开心的。但是咱你不问我吗？说你这中秋节咋过？我说得干活
0: 儿。啊，你这活儿，
1: 没毛病啊。
0: 那你自己在家干啥活儿？搬水泥、搬沙子、砌墙。哎呀妈呀，你这是万能工啊！
1: 嗯，
0: 来吧，咱俩先唱首歌。
1: 你别唱了，那个来人了，上人了。那个，咱第一位啊，第一位呢就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讲一下规则啊，第一位迎进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暂时擂主。啊，然后呢？
0: 谁让你在那儿坐一会儿？
1: 他表演个节目，他就是登上了这个擂主的宝座。完了，看
0: 坐一会儿，
1: 谁第二个节目是第三个节目？那谁能上来之后？
0: 我听听那个谁倪大哥呀？
1: 不是
0: 谁？
1: 连刚大哥。
0: 连刚大哥呀，我听连刚大哥唱啥吧？我先 PK 他一下。
1: 对对对，行。完了再咱 PK 完了之后，就是第二个，假如说。第二个，
0: 大家别怕得罪人啊！你上来之后，你也可以说你觉得谁唱的最好，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可以啊，
0: 可以点评点评，
1: 对，
0: 大家互相交流，那互动嘛，你不得动起来吗？
1: 哎，对对对，
0: 光说好话不行。像昨天海明说谁来着？说那个再投入点感情会更好。往后那个我们老王大哥说支持海明，
1: 对对 对， 对，
0: 你得说点那个缺点，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我愿意说别人优点。激励型的，不是打击型的。
1: 我也不是打击型的，但是咱是这个。
0: 我今天开始打击了，大家看看我的火力。
1: 那好，那我们就迎进第一位哈，
0: 来迎进我们的
1: 连
0: 刚大
1: 哥，
0: 你好。
2: 你好，小乐，海明。
0: 你好，上午好。给您提前问好啊，中秋节快乐！明天就跟您问不着好了。
2: 明天咱在家咱好好团圆。
0: 是，对。今天您先整首啥歌？您现在登上宝座了。
2: 登上宝座啊！你就是 PK， 我就是啥呢，小乐
0: 啊？
2: 你刚才你俩说的实话，我挺欣赏啊。
0: 嗯。
2: 好的歌声，好的形象都是夸出来的啊。
0: 夸出来的。
2: 那我今天唱一首歌。
0: 好。
2: 啊。我唱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行，
2: 啊，
0: 这歌我会，一会儿我 K 你啊。
1: 哎呀呀呀！
0: 我 K 我两个大。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歌不好唱，
0: 不好唱。

0: 你别说，我连个大哥这歌声啊，我还真够呛能 PK 得过呀。
1: 嗯，
0: 那我也准备试吧试吧。
1: 是，人家连刚大哥这歌，味道是唱出来了，是不是？
0: 嗯，有感觉哈，
1: 有感觉。人家连刚大哥现在就是各方面都很优秀，
0: 可不是咋的？
2: 谈不上，谈不上，谈不上。
0: 连刚大哥自己都笑了。
1: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0: 对对，连刚大哥说过全国第三这事儿。嗯，行，现在暂时连刚大哥登上我们的宝座啊。
1: 啊，
0: 接下来 PK 他的是小乐。
1: 哎呀，完了，看还有谁 PK 的，可以拨打三部热线，全国的朋友都可以 PK 连刚大哥啊。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会的别打电话啊。
1: 你就是他可以 PK 别的歌，
0: 不行、
1: 啊、
0: 就这歌。
1: 你别别你
0: 就这歌，
1: 大家可以唱别的，
0: 就唱这歌。
1: 你唱你的，不影响别人唱，
0: 别人也得唱这歌，就跟我们哥俩唱一样的。
1: 好嘞，连刚大哥，祝您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2: 继续收听啊。
0: 好嘞，
1: 好，
0: 拜拜。
1: 嗯。下一位是5571的朋友来 PK 了，你好，
0: 你好，
3: 哎，小乐，
0: 哎呀，
1: 哎呀，
0: 声啊，
1: 李大姐、
0: 啊，是李大姐呀，哎呀，
3: 哎，
0: 李大姐您好啊，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啊，
3: 哎、想你们了，
1: 哎，
0: 我们也想你呀、啊，
3: 小乐不说是不那啥吗？不让 PK 别人，不像不像那个和连个大哥，连刚大哥PK 那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吗？
0: 啊，
3: 啊，会的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啊，
0: 你会呀、啊？
3: 那我也唱一首试试。
0: 行，哎呀，整，太好了！一会儿我 PK 你俩，别着急。
3: 我唱的原词的啊。
0: 行
1: 啊，好。
3: 嗯，
1: 有请李大姐。李大姐来自于哪里？
3: 我是二道区四家乡广兴村
1: 的
3: 人。
1: 哦，好的。
3: 眼睛看不见。
0: 家都告诉你，
1: 不，那不用说，没事。
0: 你要去、啊，
1: 那我就问在哪儿就行
3: 了。二道区四家乡广兴村的。
0: 你看，还是告诉你了，
1: 啊、
0: 给人送点月饼吧。
1: 嗯
3: 嗯，再唱首，和连刚大哥 PK PK
0: PK 一下子，开整。
3: 小乐和海明给我点评点评。
1: 啊，好，我就算一下，啊、如果你远的话，我看你要真是得擂主，我这邮寄费得多少？
3: 邮寄费我不要了，我便宜
0: 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好嘞，来开始。
0: 开整，李大姐。
3: 开整。

0: 好了，看见了。
1: 着急了啊，姐，你慢点就好。
0: 哎，慢点去，那我也着急了。那对，海宁，祝你们那个双节快乐啊、哦！
2: 谢谢、
0: 哎、
2: 谢谢李大姐。
0: 哎
2: 哎，
0: 下周一我还来。
2: 好嘞，啊、欢迎您啊、哦！
1: 你觉得你攻没攻得动擂主啊？
0: 我没有，好像没有，
2: 好像没有。最后这高音好像攻不下他，就这高音的事儿。
1: 多可爱一条啊、哦，李大姐！
2: 李大姐特有意思，很幽默的。我俩我们姐俩笑是不是特别像？
0: 笑有缘，
2: 你看
1: 有缘
2: 有缘。好嘞，李大姐，那我们双人再会啊！
1: 再会，
2: 再见。
0: 小明、小乐，再见，
1: 再
2: 见。李大姐说：“好像没攻、
1: 啊，
2: 没攻动，好像没攻动。”
1: 下一位2171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海绵、小乐，中秋节快乐！
1: 你好，
2: 快乐
1: 姐姐，
2: 向日花姐姐吧？是是
1: 是吗？
2: 不是我向日花姐姐，
3: 猜吧。
1: 哎呀，苑大姐吗？
2: 我觉得是向日花姐姐。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哈哈，给你唱上了，怎么样？你把人给忘了。
1: 哎呀，这个是
2: 连名字你都记错，
1: 是向日花大姐吧？
3: 连名字你都说错，
1: 那说你呢？我记对了。
2: 哎呀，那是谁呢？
1: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于哪里？
3: 白城子。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2: 妈呀，那真是苑大姐，
1: 对吧？你看我说，
2: 那是苑大姐，
1: 是不是苑大姐？
2: 我怎么这么……我上次向日花大姐打电话，我就说是苑姐，完了她说不是，
1: 她俩
2: 声音真像，
1: 嗯，
2: 太像了。
1: 苑大姐，你今儿个是第三位登场的选手，
2: 现在还是连刚大哥坐在擂
1: 主
2: 宝座上
1: 啊、
2: 嗯，给推去，
3: 推进去，
1: 有没有信心？
3: 不是连刚大哥唱太好了，
1: 是啊，那不行，咱得有信心的。你有没有信心呢，苑大姐？
2: 肯定有信心。
1: 哎，
2: 苑大姐没有
1: 信心，
2: 苑大姐没有信心，我有信心。
3: 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2: 有信心，
1: 信心。那我们给你打场子就开唱啊，是清唱不？
3: 行，清唱，
2: 清唱。
1: 嗯，好，
2: 来，闪亮登场。有请来自我们白城的苑大姐闪亮登场。
1: 有请，
2: 恭喜，开整。
3: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

0: 你别说，岳大姐唱的还行啊，
1: 唱的鸟悄那个，
0: 自己笑了，太那个月亮不得鸟悄声去
1: 啊，是是。嗯，
0: 这大张旗鼓的
1: 啊，
2: 鲜花大姐啊，猜错了。
1: 你鲜花大姐呀，那你看你就不说，那小乐猜对了是不是、啊？
0: 那我一开始真听是，但他俩声音确实像。我上次我就说是苑大姐，啊，你这声音混淆了，这、
1: 嗯、
0: 我没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完了，倒戈了，没相信我自己呀。
1: 鲜花大姐，鲜花大姐欢迎啊、哦！是来自于白城的鲜花大姐。鲜花大姐，你原名叫什么呀？
2: 张艳香
1: 啊，张艳香。
0: 我这么多年了，咱们好像认识得有六年了，我一直叫鲜花大姐。
1: 是啊，
0: 嗯、不知道真名、
1: 哦。
2: 六年了，好像都八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那么多年了吗？
1: 那可咋的？有那个老、
2: 啊、
1: 老有所乐时候就在。
2: 还是那个
0: 啊。那
2: 可不那时候呢，
1: 那可不、
0: 啊、那就是很、
1: 嗯、
0: 很久远，就是咋的？
1: 好，张大姐，
2: 嗯、
1: 哎，张艳香，
2: 对，
1: 啊，
2: 我那个上次去海南那个是张
1: 妹妹，啊、张艳伟是您妹妹、
0: 嗯，
1: 对对对，张伟艳她叫。
2: 张艳伟，
1: 张艳伟，对对对，
2: 他是16届
1: 啊啊！哎呀，那这个姐姐唱的好，你告诉她来参与节目。那姐姐唱高音唱的老厉害了，
0: 对她要来，肯定就连杆大哥就被挥下去了
1: 啊！你告诉她参与85815377加0431啊，
0: 非得要把我连杆大哥推下，连杆大哥说我咋的，我招谁惹谁了？
1: 你让大家伙认识认识这位姐姐，你现在给她打电话，让参与节目85815377。
0: 那姐姐唱的真的是好，
2: 她没有师姐。
0: 这是高音，
1: 他干啥去、啊？
0: 出去玩去了。
2: 他那个伺候那个他家的我大姐呢。
1: 那是在家里吗？不也在家里伺候吗？
0: 人家伺候病人呢，你让人
1: 伺候病人不让唱歌吗？能能，你给他打吧。
0: 你这人真烦人，你这人真。
1: 你就告诉他，你说那个海明想你了，让他打电话。
0: 哎呦天哪！一会儿你
2: 早都跟他说了，他没有时间唱。
0: 你看，
1: 啊、
0: 早都跟他说
2: 了。我姐姐，我姐，我那个姐，他家我大姐是。18了吧？
1: 哦，
2: 年纪大了，他也嫌闹。对
1: 啊，嫌、闹。
0: 对你一唱的就闹心烦。
1: 嗯，
0: 你说你给我出去，你说那咋整？
1: 哎呀，啊，好吧，嗯，
2: 又想下一位，
1: 哎，下一位，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我这鲜花大姐这歌唱的虽然还行，但是离我连刚大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1: 他主要是啥呢？那中间他那个啥了？中间他就是跟我对话了，就是歌曲没有能唱那么完整
0: 啊。这回是哪位大哥来攻擂了？
1: 6859的朋友，你好，
3: 我来了。
1: 你是哪位？
0: 没听出来。
3: 我是二道河子来自。
0: 来到二道河子呀？
1: 哦，
0: 二道河子啥地方的呢？
3: 王哥。
1: 哎呀，王哥
0: 呀！哎
1: 呦
0: 天
1: 哪，
0: 这真的好长时间没来了。
3: 乱炖葫芦丝这位。
1: 哎呀，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好像三四天没来了，
3: 也费时心呐。
1: 哎，可不咋的。
3: 皎月望明月，海明问苍天。
1: 哎呀，
3: 天涯共此时，月圆人团圆呐。
1: 哎呀，你看看啊，
0: 行了，行了，
1: 好像你从古代穿越过来的。
3: 你是掺和啊？
0: 掺
1: 和，
0: 行，
1: 对。
3: 掺和，
1: 掺和，
3: 不就这首吗？蓝蓝天上白云飘。
1: 不是，你可以唱别的，你可以唱别的啊、哦。
0: 对，就唱这歌。
1: 你干哈？你整这么难的人，人家不适合唱那种特别难的，唱个那个抒情的就不行了。你可以唱别的。
3: 闲言少叙。
0: 闲言少叙，
1: 开
0: 说话。
3: 来，开唱。
1: 开唱。不让你说话。
3: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忘了，提示一下子，
0: 蓝。

0: 平安。来，
1: 哺育我们成长，我就骄傲的，不对，操。

0: 因为没唱好。
1: 这首歌不熟，就像海明说的似的，不太熟，是不是、啊？
0: 一般我就硬要把这首歌唱下来，就可是太失望了。谢谢，
1: 不用不客气啊。祝老王大哥节日快乐啊！
0: 下次的
1: 啊，
0: 是好好准备准备。
1: 好，
2: 重在掺和，重在掺和，咱快乐就行了，是不是？
1: 是
2: 咱节嘛，对，
0: 图个乐嘛。
2: 对
1: 对
2: 对对，好，不错啊！
1: 再次给您掌声啊！
0: 请出下一位。
1: 好嘞，
2: 嗯，
1: 你看我那个老王大哥都是那什么，就是我说必须唱这歌，他不熟他也唱了。多支持、
2: 嗯、就这是给你面儿是吧，
1: 我想面老大了、嗯、现在脸都挺大的了、嗯、还给面子呢不想尿了、嗯、
2: 接下来我们迎接的是5377的这位姐姐啊，大姐你好。
1: 你好。
3: 哎，那时候那个你们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2: 我听这声音咋这么熟呢，是哪位姐姐？
3: 哎，那时候那个居女士。
2: 啊，居女士。
1: 哦，愿意诵读是不是
3: 啊？啊，
1: 是不是愿意诵读啊？
3: 不是那啥，不是。
1: 那是哪位呀？我咋一点？
2: 你来自哪里、啊？
3: 我是来自那什么那个长春。
2: 啊，
1: 哦，
2: 我们一个长春的朋友，这是
1: 不熟了。
2: 哇，这确实是你好像第一次打吧？
1: 我一下不熟了。
3: 啊、这个节目头一回参
2: 与、啊。你看看我说的吗？
1: 一下不熟了。
2: 啊，我们今天呢是中秋节特别节目，
1: 欢迎您的参与、
2: 啊、对，这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这个小型的擂台比赛啊，然后
1: 现在站在擂台上的是我们的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
2: 对，他唱的是一首这个
1: 草原
2: 歌曲，草原
1: 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对，你可以唱别的歌，也可以 PK 这首歌，都可以，嗯
3: 啊
2: 啊，然后如果你唱的比他好呢，你就成为擂主了，最后我们擂主呢是有获得一份精美的
1: 小
2: 礼
1: 物
2: 啊。
3: 哎，那我那个唱一下子那什么，这个那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行，可以，开唱。
3: 哎哎。

0: 唱了，唱完了。
1: 好，好，不错啊。
0: 谢谢
1: 谢啊，你看我给你补一个那个你登场的音药去了。然后那个你觉得你咋样，你这 PK 的这个水平？
0: 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连刚大哥唱的好，没有他唱的好
1: 啊。哦，
2: 怎么这么谦虚？
1: 是咋这么谦虚？我还夸夸你呢。确实，嗯，
2: 他有一个地方那个什么了嘛，他就
1: 忘
2: 词儿
1: 了，对，就忘词儿了。但你
0: 那个段子吧，那个啥，整那个差了
1: 啊，
2: 段子整差
0: 了。我唱完了两段，完了唱第四段了，第三段那啥没唱，
2: 人高兴就行，
1: 对，高兴就行
0: 啊，
2: 行，
1: 咱来玩参与啊，我记住我们电话没？你咋
2: 经常来啊？
1: 你咋知道我们？哎，咋知道我们节目的？谁介绍的？
0: 我不那个天天听这个节目，天天听
2: 啊，今天忍不住打电话，憋不住了。
1: 感谢支持。嗯
2: 嗯，
0: 哎，我就听着这帮的什么那个老人他们都是唱的，哎呀，可那个好了都。
1: 啊，
2: 唱老人，真的，
1: 咱练练，咱就能超过他们了。
2: 可不是咋的，指日可待。
1: 是不是？
2: 嗯，
0: 哎，
1: 都是越唱越好。嗯，
2: 还越唱越开心。
1: 嗯，
2: 好了，那我们说声再会了啊，拜拜了。
0: 哎，
2: 再见，节日快乐！
1: 再见，
2: 再见。
0: 我祝祝你们那个什么那个节日快乐！
1: 谢谢。
0: 哎，好，
2: 好，再见。
0: 哎，
1: 好，
0: 哎，
2: 接下来
1: 恋恋不舍的呀，
2: 迎进那个叫谁给起名叫草原流啊？
1: 草原流来了，来有请齐齐哈尔的刘伟大姐。
2: 你好。
3: 春节快乐，
2: 春节
1: 节快乐，
2: 提前给您祝福啊。
1: 嗯，刘伟大姐，你今天功累啊，你可不是第一个是我们连刚大哥，上来就坐上宝座了，三
2: 下不去了，
1: 三四个没 PK 下去，
2: 没推下去，坐挺稳。
1: 看你了。
3: 我跟谁比啊？
2: 你跟连刚大哥比。
3: 哦，
2: 你跟连刚大哥比。
3: 你跟他唱同一首歌吗？
2: 那个海明说可以不唱同一首歌，我说唱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是他唱他那
3: 歌。
2: 对，你可以唱你喜欢的歌。
3: 唱一首那个水调歌头。
2: 好。
3: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2: 嗯。可以开始唱了。
3: 我现在可以唱的，我把小杜让他小点声。
2: 嗯。
3: 小杜小杜。
2: 刘伟大姐今天不唱那个啥了，不唱草原歌曲，唱水调歌头了。
3: 对。
2: 嗯。
3: 苏东坡。在1076年时候写的一首词，
2: 嗯，
3: 叫《歌头·但愿人长久》。
1: 好，
2: 好，开唱，
1: 开始。
3: 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是唱是向别是缘？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知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苦难全。但愿人长久，何时在人间千里。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所有的歌友们，所有的听收音机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刘伟大姐。
2: 这首歌，这个歌曲的这个形式，完全不是我刘伟大姐的本命歌曲呀、
1: 啊，
2: 还
1: 是
2: 草原歌曲。
1: 啊、对，你还得是草原歌曲。
2: 我看好像是为了这个让给梁刚大哥继续做宝贝儿，
1: 有点搂着了啊，就有点是不是、啊、没太好意思攻擂的感觉呀、啊？
2: 没好意思吗？哎呀，没声了，
1: 刘伟大姐。
0: 我没想参加攻擂呀、啊。
2: 你看看，
1: 那你
2: 我说的嘛
1: 啊、嗯，行
2: 行，一会儿我攻你，你不想攻，你不想攻别人，我攻你。
1: 哎，
2: 我谁都攻，这歌我可会唱了，这歌我从小唱到大的。
1: 但是现在这宝座还是我们连刚大哥的啊、哦。
2: 嗯，好嘞，各位大姐，
1: 拜拜，
2: 节日快乐，
1: 快乐啊！
0: 太阳说，我也能唱，
2: 是，我也能唱，
1: 是耶，嗯，没唱，好嘞，拜拜，
2: 拜拜喽。
0: 好，再见。
2: 下一位
1: 是我们张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哎，小乐，海宁，你好。
2: 你好，好久没见呐。
3: 嗯，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3: 祝个节日快乐。
1: 张大哥一看攻擂那就来了，是吧？
2: 嗯。打一架。
3: 今天参加都是老人，你看。
1: 嗯。
3: 刘刚。
1: 嗯。
3: 刘伟。
2: 嗯。
3: 季岩。
2: 嗯，
3: 这接了好长时间不在电台上歌，
1: 是吗？哦，
3: 精神王连刚大哥立擂哈，
2: 对、
1: 嗯，他第一个打的主要是，
3: 嗯，关键是不能跟他立擂，不能跟他这个
1: PK 呀、啊，
3: 不是不错的好哥们儿，
2: 不想打
1: 交流是、啊，但没事儿，你们现在打进来唱任何一首歌都算是攻擂，
3: 唱一首别的歌吧，
2: 唱别歌行，
3: 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2: 好。
3: 开始吧，
2: 开始。
3: 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好酒是那老爸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酒中酿出了老马的牵挂，赶路人的生活呀，四海为家。陌生的他乡，摸爬滚打，无论国界，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

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

过年过节我要回家，海边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海边。

0: 张大哥唱的这首歌唱的挺深情啊，唱的特别好啊，给我张大哥点赞啊、哦！
1: 谢谢，
0: 嗯，
1: 谢谢小乐，谢谢海明，
0: 好嘞，
1: 朋友们，
0: 好的，祝您中秋节快乐，
1: 快乐
0: 啊！祝你也中秋节快乐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张大哥好久好久没来了，唱歌还是，我就觉得张大哥这个风格特别像那个费玉清老师的感觉，他之前唱的那个天上人间就是费玉清的，还唱的真是挺像的。
2: 对，其实他是有实力能够攻擂的，但是我觉得他
0: 说他不想攻，
2: 是你不想攻，你不想攻你也得唱歌。
0: 不想攻。
2: 但是咱这么说啊，你现在打进来的每一个电话你都是唱歌，就算是攻擂了。你不能说我这关系挺好的，我俩关系挺好，我不想攻啊，跟那个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设计。
0: 别着急，一会儿我给我连刚大哥批评。
2: 对对对，然后呢你像刚才老林大哥呢，就是打电话，他说想表演节目，就是不是这个唱歌的。那咱们，我说可以，咱可以下一场、
0: 啊、
2: 对，咱可以下一场咱举行一个，比如说这个乐器的这个攻擂比赛，是不是啊？
0: 哎呀，乐器、除了口琴，那谁会的多、啊？二胡还真是也行。
2: 那还有那啥呢？高大哥呢？
0: 是
2: 不是、啊？这
0: 会了好几样。
2: 哎，这不是给别人的一些这个表演的一个空间吗？啊、哦，那我们看看
0: 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已经接进来了吗？5377啊，不是，是0301吧？好，你好，
0: 你好，
3: 海明小乐。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是
2: 来自于我们庞南的邢大哥，对。
0: 啊，就是邢大哥。你好。
2: 你好，邢大哥。
3: 好久不见了，挺想你们的。
0: 可不是咋的，你这挺忙啊。
3: 哎呀，可真忙。
0: 真忙啊！出去玩去了。
3: 今儿没忙，今儿我没下楼。
0: 今儿没下楼，今儿在家了。
2: 啊。
0: 今天我们玩呢，我们玩那个打擂游戏。
2: 对，
0: 现在是连刚大哥是在宝座上没下去呀、啊。
3: 哪首歌？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对，你不用说，我就 PK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只要你是唱歌就行。
0: 我邢大哥来了，连刚大哥悬呢。
2: 嗯，邢大哥唱的好、啊。
0: 邢大哥唱的好。
2: 嗯。
3: 那再 K 一下子吧。
2: K 一下
0: 吧。K 一下给推去。
2: 准好好准备准备啊，调整一下那个什么，你的比赛状态。哎，
3: 这首歌信号是不是挺好啊？
0: 信号行，
2: 挺好的，
0: 不好唱这首。
2: 完了，调整调整气息啊！我给你打个场，你就开始啊。
0: 有请来自我们桃南的邢大哥来攻擂，有请。

0: 你看，
1: 我悄悄地告诉
0: 我
1: 他，
0: 就骄傲地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家乡。就唱到这儿，往后就忘了什么事儿。
2: 忘词儿了，你看，我就说你唱别的歌吧，你是最有希望能那个 PK 我们连刚大哥的啊。
3: 他最那邢大哥肯定能给他推下去，但这忘两字词儿，这咋整？
2: 对，咱这硬上。
3: 哎呦天哪，
2: 这硬上，
0: 再唱首歌呢，行吗？
3: 唱吧。
2: 对，但是我们得公平起见的话，
3: 不算 PK 了，
2: 不算 PK 了啊。
0: 再唱一首《美丽醉人的科尔沁》。
3: 好。
2: 嗯，来吧。
0: 蓝天上的白云，像那草原上的羊群。草原上的羊群，像那斑斑的白云。马儿像箭一样的飞向那远方，歌唱草原今天幸福的生活，歌唱明天前程似锦。

都是骗，今晚天你散发芳芬，你是一杯黑美酒，永远醉在我的心。

桃南乡的美酒，像那如诗一样甘醇。是谁拉起了悠扬的马头琴，歌唱草原今天幸福的生活，歌唱明天前程似锦。

0: 首诗篇，尽满天地散发芳芬。你是一杯黑美酒，永远醉在我的心，永远醉在我的心。好的，小亮、海明，谢谢你们。
1: 哎呀，你说说哈。你说你唱别的歌呀、啊、
2: 这首歌是就完全给我连刚大哥拿下了。
1: 这首歌吧稍稍的就是高音那个位置没有凸显出我们邢大哥的厉害，就是他不是特别放得开的那个那种歌曲。
2: 邢大哥
1: 你可以再选一个就是能把你这个啊就是实力啊彰显得很明显那种歌曲。
2: 邢大哥唱歌唱确实好。
1: 但是唱得好。
2: 老王大哥不说吗，邢大哥是他师傅。
1: 是不是啊，你看看人邢大哥唱的确实好啊但是今天
2: 有点遗憾了今天。嗯。
1: 快乐就行，快乐就行，对不对？主要是过节了，咱快乐。
0: 嗯，对对，
2: 嗯，也祝邢大哥节日快乐啊！给咱家嫂。

0: 好的代号啊。
1: 啊，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拜
1: 拜。
0: 有请
2: 下一位吧。
0: 有请下一位。
1: 好嘞，下一位。下一位3992，你好。
0: 大哥太可惜了。您好。
3: 你好。
0: 您好。
3: 主持人老师好。
1: 哎呀，这么甜美的姐姐的声音哈。
0: 没听出来是谁。
3: 主持人好，导播老师好。
1: 哎呀。
3: 祝你们节日快乐。
0: 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我都变得甜了。
3: 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1: 好，您是吉林的吗？
3: 我是黑龙江。鹤岗这边的，是嘎子的
1: 啊，是连刚大哥的搭档吗？
3: 啊，不是呀，我
1: 严大姐吗？
3: 哎，对，47年。
1: 哎呀呀，严大姐哈，54岁的严大姐来自于黑龙江鹤岗。好，我们欢迎啊，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也是这个参与擂台的比赛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环节了，
0: 嗯。
3: 有朋友告诉我说的有今天有唱歌我就来了。
1: 嗯
3: 嗯，比不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高兴，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嗯，
3: 我带来歌曲是《又见山里红》。
0: 好，
3: 看歌友都点赞啊，
0: 谢谢，开唱。
3: 好。

是你秋天阴变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景，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

0: 好啊，很甜美，
1: 嗯，
0: 然后对不对，很完整，一听啊这个经验就很足啊，
1: 嗯
0: 嗯，
2: 谢谢鼓励，
0: 谢谢鼓励啊，但是你要说不跟人 PK， 不跟人 PK 这个的话的话，我觉得这个严大姐唱的挺好，你要是从 PK 角度来讲，你比如说攻擂角度来讲的话，您唱的是不是这个男生的调啊？
2: 这个这是男生版的，这样，
1: 嗯，
0: 对，
1: 确实是男生，
0: 这是祁隆哈唱的男生的啊，他是男生的歌，所以呢，从这个我们严大姐唱的，就相当于来讲，他就是难度低了一点，嗯嗯
1: 嗯，
2: 哦，
0: 是不是啊？你唱啊，哎，你唱那个什么，就是那谁连刚大哥唱那个叫啥歌嘞？
1: 草原升起，
0: 草原升起不落太阳，你唱两句。
2: 我唱两句这个
0: 啊，你会不？
2: 啊，我唱两句试试吧。
0: 就两句，嗯。

0: 哎，很有实力哈。
1: 相思放，百鸟儿齐飞翔。
2: 是是是，
0: 哎，很有实力啊，很有实力。好，感谢啊，我们的这个严大姐。你是不是特别那个在意 PK 的结果，对不对，严大姐？
1: 为难了是不是？
2: 哎呦，笑死我了，你可！哎呦
0: 天！感谢参与啊，这个，然后呢，祝您节日快乐！
2: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
0: 其实严大姐唱挺好的，
2: 节目结束确实
0: 挺
2: 好
0: 的，
2: 挺
0: 好
2: 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第一个歌那个调是稍微低了一点。
0: 对对对，你唱一个女生一点的，对呀、要不然你这人家唱的挺高啊，主要是这个是不是连刚大哥唱男生的这首歌本来就不好唱，这是一个高音歌唱家唱的啊。然后呢，我们在学播音主持的时候，我们都学这首歌，为什么呀？因为它对于我们气息调整非常有帮助的一首歌，所以我们总学。
2: 相对比较来说，这歌不好唱，
0: 不好唱，我们都唱不上去。来，接下来迎接的是0295的最后一位啊，是我们的郭大哥吗？
2: 您好。
3: 啊，
0: 周华大哥呀！啊，周华大哥你好，
2: 周华大哥，
3: 哎，杨老师，上午好，
2: 上
0: 午
2: 好，
3: 啊，工作愉快，
0: 工作愉快，祝您中秋节愉快。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您是来比赛的，是吧？来攻擂的，对不对？
3: 啊，按照那个啥，咱们那个说的原则是今天是攻擂赛嘛？
0: 对，来，哎，你看咱有
3: 那个
0: 有规矩，
3: 啊，按照那个规定，
0: 好。唱啥都行啊，只要唱歌就算是攻擂啊。
3: 我唱的啥吧？唐山升起，不落太阳。
0: 哎，你看啊，严格按照规定来呀，太好了，来开始。
3: 蓝蓝的天。

白燕儿起飞翔，要是有人来问我

山丹，毛主席的共产党为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波罗的太阳。
1: 谢谢。
2: 还有周华大哥，
3: 周华大哥唱的
2: 有点紧张啊，
3: 有点紧张啊，紧张了吧？
2: 今天就紧张了
3: 啊。
0: 是的呀，
3: 是吧？第二句开始你就紧张了啊！第一句唱的还相对稳一点，但第二句的时候声音发有点
2: 颤抖了。
3: 嗯、
2: 周华大哥好久没来了，
3: 嗯，好久没来了。嗯，他平常的时候表现很好，但这你说一登场比赛了，这个表现了啊，就紧张了。但是我们周华大哥还参加过我们那啥呢，这个岁月歌王争霸赛呢，在现场这大家伙这个
2: 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3: 很高评价啊，
2: 好啦，那也感谢我们周华大哥今天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哦！
3: 祝您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0: 哎，
2: 好嘞，拜拜！
3: 哎呀，那最后三十秒，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呢，是一场公擂赛，最后的得主呢，这个擂主啊，是从第一个就打进电话来的，来自于黑龙江的。
2: 连
3: 刚大哥，王连刚大哥哈，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的
2: 擂主
3: 啊，擂主啊！然后呢，
2: 海源
3: 吉林的怎么整的啊？
2: 送好东西的，
3: 是不是啊？你黑龙江的得冠军了，
2: 主要是我邢大哥没发挥好，
3: 没发挥好。来吧，期待下一次啊！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强起见，百岁当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

0: 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欲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壁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 那取

直学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他也被誉为肘间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弹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
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

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只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唤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

0: 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首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鸽，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武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服之言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首乌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有轻快，像马似的啊。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首乌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哎，所以这个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那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的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0: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3: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
0: 哎、他
3: 去年嘛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0: 嗯、
3: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0: 哎，
3: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
0: 嗯、
3: 那掰就是掰不开。
0: 嗯，
3: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0: 嗯，
3: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0: 嗯嗯，
3: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0: 嗯、
3: 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0: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3: 嗯、
0: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3: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嗯，
3: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0: 嗯嗯，
3: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0: 嗯、
3: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哎，
3: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翻新液啊都变不出来呀。
0: 有那么顽固啊。
3: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翻新液也没有了、
0: 嗯、
3: 还没来得及买，
0: 那可
3: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0: 哎
3: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翻新液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型。
0: 嗯嗯，
3: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翻新液还好使。
0: 那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翻新液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3: 嗯、
0: 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3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3: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
0: 嗯、
3: 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0: 哎，睡觉也好
3: 了，血压也跟着嗯呐、啊、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 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0: 嗯嗯，很好。
3: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0: 嗯，
3: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0: 啊，
3: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0: 哎呦呦，太好了。
3: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0: 嗯，
3: 可是稳多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3: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0: 哎哎，
3: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0: 嗯，
3: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0: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3: 不难了，我感觉呀，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定能，一定能啊！
3: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
0: 嗯嗯，
3: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0: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定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2200多吧。
3: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0: 嗯，
3: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0: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3: 好，太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 福禄寿喜。

0: 岁岁长青。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2: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1: 孙主任。
2: 哎，
1: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七八天了。
2: 嗯嗯，
1: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2: 哎，
1: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2: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呐、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1: 哎，好好好。
2: 嗯，
1: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2: 哦，
1: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也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2: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1: 我还有那个风湿，
2: 嗯，
1: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2: 嗯，
1: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2: 嗯，
1: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2: 嗯，
1: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2: 嗯，
1: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2: 哎，
1: 厕所是那个旱厕，
2: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
1: 那
2: 种，是不是啊？知道。
1: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2: 哦哦。
1: 而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嗯。
1: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2: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1: 哦，
2: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他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当。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避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1: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2: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1: 嗯，
2: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1: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2: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2: 嗯，
1: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2: 哎，
1: 就先买上三副药。
2: 对。
1: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 每个地区

0: 呀，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1: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陈大夫，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
1: 嗯，
0: 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0: 好，
1: 谢谢您啊，陈大夫。
0: 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还能给报销吗？
0: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0: 没得说啊。
3: 我这糖尿病啊，也大概也就是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啊，还忽高忽低的啊，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8点多，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脚底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0: 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我就没看见拖鞋，就光脚啊踩在那个地砖上。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入睡呀、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

0: 也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1: 嗯嗯，
0: 醒了之后呢，这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1: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0: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1: 嗯嗯，
0: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哎，不做梦了，嗯。
0: 哎，夜里呀、啊、也就七回夜吧，
1: 嗯嗯，
0: 回来呀、啊、躺下还能睡着啊，
1: 嗯，
0: 这早上啊起来呀、啊、感觉整个人呢、啊、哎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到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哎，非常好、
0: 哎、不像之前呢、
1: 啊、
0: 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1: 嗯嗯，
0: 现在呀、啊、粮素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1: 嗯，
0: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打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0: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啊、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1: 嗯嗯，
0: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啊、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哎，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啊、
1: 哎、
0: 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
1: 嗯、
0: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漏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
0: 嗯、
1: 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经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经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呀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

0: 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
3: 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2: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3: 哎。
2: 我这说
3: 的
2: 呀，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3: 哎，
2: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二十来年了。
3: 嗯，
2: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了5次的抢救室。
3: 哎，
2: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3: 嗯、哎，
2: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
3: 啊、
2: 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3: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2: 啊。
3: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
2: 对呀、
3: 啊、
2: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3: 嗯，
2: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3: 嗯，
2: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3: 哎、
2: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3: 就是、啊，老开心了。
2: 是啊，
3: 嗯嗯，
2: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3: 哦，
2: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
3: 哎、
2: 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3: 哎、哦，
2: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3: 嗯、
2: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3: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真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2: 嗯
3: 嗯，
2: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3: 嗯、
2: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3: 哦、
2: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3: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2: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3: 嗯，
2: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3: 嗯，
2: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3: 嗯、
2: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3: 哎呦，那么
2: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3: 哦哦，
2: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4-5个月似的。
3: 哦，
2: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3: 嗯，
2: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2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3: 嗯，
2: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3: 嗯，
2: 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

0: 就抹经常都是凉的，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堵在全身，你就整个就没好地方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0: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1: 嗯，
0: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
1: 嗯，
0: 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0: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0: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什么痰湿淤血呀、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0: 是啊，是这样。等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我就
1: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
0: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是啊，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复查复查，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那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这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长安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7: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
2: 下来，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10年，师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
0: 间闲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着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
0: 嗯、特别神奇哈。嗯，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10几年了。
1: 嗯，
0: 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

0: 来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嗯，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
0: 啊、
1: 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有、嗯哎、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了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哦。
1: 嗯，是的，
0: 就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
0: 嗯，
1: 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
0: 嗯，
1: 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嗯、
1: 啊，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啊、哦、
1: 啊，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嗯，对，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嗯、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嗯、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因为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
0: 嗯
1: 啊，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颜
1: 六
0: 色
1: 的，对，啊，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说就挨收拾。
1: 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说那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
1: 啊、
0: 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啊、嗯，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
0: 嗯、
1: 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
0: 哦、
1: 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哦，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
1: 嗯、
0: 擦得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哈。
1: 愉悦
0: 啊、
1: 嗯嗯、
0: 我觉得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哦，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啊、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
1: 嗯、
0: 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嗯，是的。
0: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2013
1: 对，2012-2013那段时间、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
0: 嗯、
1: 要不停的去尝试，
0: 嗯，
1: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嗯、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
1: 嗯，
0: 那现在呢，每天都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法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然后穿出来。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放松，
0: 哦、
1: 而且就是这样的话、
0: 嗯，
1: 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嗯，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研究啊，搞实验，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啊、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心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那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嗯，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一
0: 部分人，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没看错。嗯，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会有差异的。
0: 哦，
1: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
0: 嗯，
1: 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
0: 嗯，
1: 要煮出来
0: 啊，煮出来
1: 的颜色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0: 哦，
1: 那可能
0: 它不会那么鲜艳，
1: 对，不会很鲜艳，哦。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0: 啊，哦，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1: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嗯，
1: 就是用土
0: 啊，用土，
1: 用土方法
0: 啊啊，我没用土。
1: 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0: 啊
1: 啊，可以用锅
0: 啊，
1: 锅煮，
0: 嗯，
1: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0: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1: 植物
0: 啊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啊，
1: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
0: 啊，
1: 热萃
0: 啊，热萃，
1: 对，
0: 然后再过滤出来，
1: 再过滤出来，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
0: 嗯，
1: 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0: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嗯，这个色系的植物？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1: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
0: 哦，
1: 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0: 哦，
1: 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0: 那什么叫套色？
1: 套就是圈儿
0: 啊，
1: 圈又一圈儿，
0: 圈套，
1: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0: 啊，
1: 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0: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1: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0: 啊，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啊，那个会知道的。
0: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1: 嗯，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
0: 哦，
1: 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
0: 嗯，
1: 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
0: 啊，
1: 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
0: 嗯，
1: 啊，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0: 那它也根据这个，嗯，用的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1: 对，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0: 啊，
1: 嗯。
0: 那这个就叫套染啊，套染，嗯，像套娃哈，
1: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的。
0: 那你看我在你的就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
1: 嗯，
0: 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玫红
1: 色
0: 的，
1: 嗯，
0: 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
1: 嗯，
0: 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1: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0: 嗯，
1: 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0: 嗯，防染啊，
1: 嗯，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
0: 嗯，
1: 那在这个夹子左侧这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
0: 嗯，
1: 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
0: 啊，
1: 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
0: 嗯，
1: 在中间形成一个渐变，
0: 嗯，
1: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0: 啊，哦，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走。
1: 啊，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啊，
0: 就怎么样都行。
1: 对，是的，
0: 哦，啊，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
1: 嗯，
0: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
0: 啊，
1: 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
0: 嗯，
1: 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
0: 嗯，
1: 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0: 啊，不几位呢，
1: 啊，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
0: 啊，
1: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0: 哦，
1: 嗯，对。
0: 就是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先讲。

0: 讲讲你第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什么状态
1: 啊、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

0: 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1: 哦，嗯、老师觉得哎，这小丫头好哈、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0: 还好还好。好，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1: 啊，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0: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
1: 哦，
0: 他擅长的是蓝色。
1: 嗯，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啊？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1: 嗯、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0: 内容，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1: 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
0: 染。
1: 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0: 它也是植物。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1: 啊、
0: 对，
1: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0: 对，原材料植物，
1: 它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面
0: 啊，是的，是的，
1: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
1: 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0: 对的，
1: 它不是一个元素，
0: 可以可以。
1: 哦，那我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0: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1: 啊，染的过程啊，
0: 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渣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1: 啊，是手段，是方法，
0: 对，是方法
1: 啊，
0: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1: 啊、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0: 染料当中，
1: 不染的那部分就
0: 扎起来，
1: 就滴溜出来。
0: 可以理解，您说太对了。
1: 那这个染呢、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0: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渣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儿那个，
1: 记着那个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假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儿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1: 啊，蜡染
0: 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渣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甲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1: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0: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浸入
1: 啊，就不上色，
0: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1: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0: 对，是的，是的。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
1: 有
0: 墨的地方就是有字，
1: 有字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0: 对，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
1: 你觉得哪个不难？
0: 会了不难，难了
1: 不会。
0: 对的，对对。
1: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0: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1: 啊、
0: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1: 那、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蜡染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0: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1: 体验还是可以的哈。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0: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1: 啊，
0: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
1: 啊。
0: 是的，
1: 哎呀，那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

0: 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1: 啊，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啊，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啊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了，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0: 好有爱呀、啊！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就可爱哈啊、
1: 嗯！
0: 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
1: 嗯，
0: 怎么都行，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可以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呀、啊、那个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0: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1: 就是很随意嘛，
0: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哈、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然后自己这个心呐、就会能静下来，
1: 平静一些。是的，
0: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1: 需要。
0: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1: 比较轻松。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然后呢，在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0: 所以我就觉得你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1: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0: 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那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1: 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上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像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
2: 色吉林，
3: 吉林国庆有
2: 约。国庆有约。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塑

0: 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7: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7: 是
8: 怎么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16: 嗯，是的。
15: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16: 嗯，
15: 我们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16: 嗯，是的是的。
15: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16: 啊，会的会的。
15: 啊，
16: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15: 啊。很治愈
16: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借口。
15: 哎呦，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16: 嗯，
15: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灰头土脸的
16: 啊。那是一定的，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15: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6: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
15: 嗯，
16: 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15: 就让你觉得
16: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5: 嗯嗯嗯嗯，
16: 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我本身个子比较矮，
15: 嗯，
16: 啊，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往上看，
15: 嗯
16: 嗯，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树上呢其实有很多叶子啊、果子呀，
15: 啊
16: 嗯，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15: 哦，
16: 比如说咱们绿化当中的那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小豆豆的那个。
15: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16: 那个叫紫叶稠李，
15: 啊，
16: 它那个小稠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踩的可大都是。
15: 嗯，
16: 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
15: 嗯，
16: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
15: 哦，
16: 嗯，对，
15: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16: 比那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
15: 啊，
16: 嗯，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
15: 嗯，
16: 但是我又够不着啊，我爬过树，
15: 这把你厉害的。
16: 啊，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
15: 嗯，
16: 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
15: 啊，
16: 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
15: 嗯，
16: 那修剪树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
15: 嗯，
16: 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个兜子，人家剪完了之后我就去捡啊，人家捡啊，我就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
15: 嗯，
16: 也是，你像咱们街路上会落很多，
15: 嗯，
16: 啊，环卫工人得打扫起来，其实很累，
15: 嗯，
16: 很费劲。
15: 嗯，
16: 那我比较讨厌哈，就跟着后面给人去捣乱，我就拿了一个大的袋子，我就跟着人家后边就去捡去
15: 啊，
16: 人家收一堆儿，我就给拿走了，收一堆儿我就给拿。拿走了。
15: 那里边它收一堆里边不会有一些土啊汁啊啥的吗？
16: 会有的，还会有一些小虫子，
15: 嗯，
16: 所以回来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
15: 嗯，
16: 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15: 这好麻烦
16: 啊，
15: 嗯哦，
16: 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的，哦，啊又能忍一忍了。
15: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土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小虫

0: 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1: 啊，还好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1: 嗯，是的，它是一个痛并快乐的事情。
0: 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1: 嗯，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但真正到是我们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0: 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啊。
1: 对，就是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了。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0: 啊，村花是什么？
1: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芯儿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的。
0: 我知道，
1: 我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0: 好听的名字啊。
1: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啊，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0: 那像在这个户外野外啊，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啊什么的。
1: 是有的。
0: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1: 会有的
0: 中招
1: 啊，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往伊通河沿岸，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儿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儿。这个毛刺儿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很痛，是那种隐隐的痛。就那种
0: 更闹心。
1: 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0: 对，你拉我就煮你。
1: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0: 哎呀，好有意思啊。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1: 经常会出现。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因为南区水多。
0: 草多。
1: 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0: 吓死我了。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1: 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它就是比较少。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你需要采很多。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让我拔了好多
0: 好多。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什么
1: 香包啊什么的。
0: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1: 是的。然后我给他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我会晒干。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我会给它作为主材。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它会留有淡淡的艾草香。
0: 这个好闻。
1: 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
0: 驱
1: 赶的作用。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0: 那这好，用这个艾草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一层这个
1: 淡淡的清香
0: 保护。
1: 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你像我的小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以前我们
0: 还得用缝。
1: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0: 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啊，这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这还得动手去缝。
1: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0: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1: 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小产品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
1: 相结合了。是的。
0: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是原创的、
1: 嗯、
0: 有一些是改良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1: 啊、是吗、
0: 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真的是很美很棒的、
1: 嗯、
0: 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
1: 嗯、
0: 但是小孩子有的、
1: 这个天马行空的哈、
0: 是的，
1: 我看你今天身上戴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0: 啊，是的、是的，小胸针
1: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0: 算是半原创作品、
1: 半原创
0: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
1: 嗯，
0: 那我选的这个形状呢是吉字的一个形状、
1: 吉
0: 上面
1: 的吉，
0: 哎对、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啊、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那我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然后在这里面选择不同的这个纹饰，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1: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0: 是的，
1: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小
0: 作品，是的。
1: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0: 前天，
1: 两个小女孩哈，就那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0: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1: 然后到你那做了之后呢，就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呀、氧化的时间呢，最终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0: 玫红色的，
1: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这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算套染吗？
0: 是颜色的一个套
1: 啊，它那个就是、然后出来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块布不太满意，不是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块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觉得哪儿都挺好看、
0: 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因为你看昨那个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她跟我讲、她说我看这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1: 是吗、
0: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那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棵树
1: 啊，一棵树，
0: 哎，对，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0: 是的，
1: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0: 是的，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1: 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0: 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1: 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0: 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1: 先看现在的相相面哈，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那就有好多门类了，像你刚才说这相框然后刚才这个胸针我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
0: 是的，还有耳饰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比如说床品然后家居的软装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1: 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0: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然后呢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我们的那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
1: 这个随缘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0: 就是它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它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你说你要有这个穿了洗不出来的衣服，
0: 嗯，
1: 你拿了我这儿啊，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呢，啊，都是你自己染的
0: 啊，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1: 啊，我这工程浩大不，
0: 嗯啊，还好因为喜欢。
1: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
0: 嗯，
1: 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0: 啊，放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非遗的记忆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它，我们保护的是这项记忆哈，
0: 嗯，
1: 也希望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啊，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嗯，
1: 或者在典籍里，
0: 嗯，
1: 在博物馆里，
0: 嗯，
1: 要
0: 是
1: 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0: 嗯，
1: 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0: 嗯，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1: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
0: 嗯，
1: 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啊，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文化，
0: 嗯，
1: 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孩子们，是吧？
0: 嗯，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
1: 嗯，
0: 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1: 嗯，
0: 只有他知道了，
1: 嗯，
0: 他才能去了解，
1: 嗯
0: 嗯，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襄阳的专业，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
1: 啊，
0: 而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
1: 嗯，
0: 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1: 嗯，他其实就是思考了，
0: 嗯，
1: 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啊，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0: 嗯，是的，
1: 这好活得好清晰，
0: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嗯，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
0: 嗯，
1: 就说这个植物染呐，啊，就这个方法，
0: 嗯，
1: 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嗯，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
0: 啊？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
1: 褪色。
0: 嗯，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
1: 嗯，
0: 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明矾。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啊，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白醋，
1: 嗯，
0: 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嗯，吃醋不可以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
1: 嗯，
0: 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
1: 嗯，
0: 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
1: 嗯，
0: 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
1: 哦，
0: 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哦，嗯，真好哈，啊，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最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
0: 嗯，
1: 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
0: 是
1: 吧？
0: 啊，
1: 是
0: 完全可以的
1: 啊，
0: 哦哦，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哦，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就是学啥都不白学哈，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嗯，像这好多这个 技术型的东西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啊，是的，会有应用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

0: 我就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1: 啊，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0: 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1: 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首先它是环保的，它是安全的。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0: 那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啊。
1: 啊，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0: 就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1: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汗渍的这个。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作品。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洗干净了。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肥皂那个。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对，那个老肥皂，一洗就掉
0: 啊，还是那个好用哈，
1: 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0: 那像现在哈，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1: 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0: 其实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
0: 未来嘛，可以远。
1: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然后我们的植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不只是吃，也不只是长在山上，它还可以穿在身上，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0: 那你要做的事情好多。
1: 没有那么多。
0: 啊，那有没有像现在好多人，你看无论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哪个年龄段的人，他现在对这个植物染呢都是好奇，喜欢想去试一试。你像那天我在你那个小摊旁边哈，我看到是一个外地的妈妈带着个小孩儿，
1: 是
0: 不是？他们俩分别染了个兜子，
1: 是的，
0: 是不是？不管是你看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1: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啊，因为凡是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然后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0: 太好了。就是大伙都来做
1: 啊，对，
0: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自己这就是你要染的那个
1: 要染的，然后缝制出来的
0: 是不是？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1: 是的，
0: 就这万事从简，现在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1: 做减法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0: 就是这个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1: 我们努力。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也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棉布的衣服
1: 啊，棉麻丝
0: 棉麻啊都可以哈，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1: 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0: 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两步主步，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

0: 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小作品哈、嗯、大家可以随时去哈、
1: 嗯、欢迎大家、嗯、
0: 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嗯、
1: 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手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利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已经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裴元庆把新闻里给弄到护城河里去了，程咬金让裴元庆跟自己回归西魏营，裴元庆一摇头：“姐夫，我不能回去。我当初跟秦元帅赌头征帅印，我这么回去脸上不好看。”“哎呦，兄弟，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姐夫，明年昏君杨广在扬州要比武夺玉玺，我把锤炼精了，到时候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了李元霸，我把面子找回来，我再回去。好，好样的，我的小舅子就应该这样。回去我告诉你姐姐，你姐姐都得夸你。姐夫，那咱们明年扬州会见了，我可走了。”说完之后，裴元庆催坐下马回归龙虎庄。裴元庆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程咬金。他催马回到营外，嘿嘿，诸位哥哥，诸位兄弟，死不了的程咬金，我又回来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说说你怎么看见的裴元庆？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就按祸乱军心治你的罪。”“嘿，我说老道，你是诚心找我的别扭啊？我程咬金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能把我小舅子请出来吗？”秦琼、秦叔宝也听明白了：“三弟啊，你怎么老跟四弟一般见识啊？只要四弟活着回来，哎，咱不就高兴吗？四弟啊，我问你，刚才使锤的是不是裴元庆？”“没错，二哥，正是裴元庆。”“四弟啊，你也知道军中缺少战将，你怎么不把裴元庆给我带回来呀？”“嘿，二哥爷，当初他跟您赌头征帅印，他说呀，非得到明年扬州会上战胜李元霸，哎，他才能见你呢。”“裴三弟也确实太认真了。”单雄信一揪程咬金：“得了得了，四哥爷，您脱险了。裴元庆砸了八马将新闻里，可喜可贺。走，二哥，咱们进营痛痛快快喝他一顿吧。”大家进营摆上酒宴，又吃又喝，划拳行令。第二天早上，秦琼、秦叔宝升座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福寿王邱老将军驾到。”“啊，邱老王爷来了吗？”“是啊，邱老王爷说了，他自己请命押送粮草到了咱们西魏大营。”“哎呀，快快有请。”秦琼带着众人来到营门外迎接老王爷邱瑞，大家上前施礼，邱瑞还礼，咱们书不细表。邱瑞跟秦琼说明之后，秦琼让人前去交割粮草。“义父，请吧。”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王爷邱瑞让到中军大帐。邱瑞落座了，秦琼回到帅案之后落座。邱瑞就跟秦琼说：“秦元帅，听说你们攻打虎牢关，不知道你们跟四宝将上师徒见仗没见仗？”“义父啊，上师徒是个大孝子，又有儒将之称，我们打算小以大义劝他投降，但是事到如今 还没有随了我们的心愿呢。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既然你们打算恩收上师徒，我来的也正是时候。秦琼啊，你赶紧传令亮开大队啊，后边赶紧拔营起寨，到两军阵前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就说我来了，让他头前带路，咱们西魏兵将即可兵进虎牢关。秦琼一听就愣了，义父啊，您跟上师徒有这样的交情，您一见他的面他就能献功归降吗？哎呀，你听我说一说我们父子爷儿俩的感情，你就相信义父的话了。老王爷就把经过的事情一说，至于上师徒的来历，二爷秦琼秦叔宝也有所耳闻，但是瓦岗山众将并不知道。老王爷说什么呀？老王爷就告诉这些人说，当初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倚仗靠山王杨林隋朝的兵将报了家仇，然后呢就在杨林麾下为将，屡立战功。后来隋朝灭了南陈之后，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还有杨方杨义臣五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上司朗呢经常出战，就把上师徒跟他的母亲送到昌平王邱瑞家中，所以说上师徒呢就是在昌平王家中长大的，跟世子一块念书，跟世子一块习武。老王爷爱这上师徒啊，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十八般兵刃，就把上师徒培养起来成为一员儒将，那么昌平王邱瑞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四宝将上师徒的老恩师了。上师徒非常孝顺呐，因为上司朗在两军阵前常年打仗，后来英年早逝，上师徒就跟他的母亲住在邱王爷家没走。当他长到18岁了，文武义业已然成了，有一天忠孝王武建章来到昌平王邱瑞家中前来串门，在后花园看到四宝将上师徒练武，就夸跟他坐一块一聊天呢，听上师徒谈吐文雅，老王爷武建章也很喜欢上师徒。邱瑞借这机会就跟武建章说，老哥哥呀，我在万岁驾前不能保举我这徒弟，对了机会你举荐举荐我这徒弟，给他谋个差事吧。好好好，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过了些日子，虎牢关的总兵告缺，武建章呢就在开皇天子面前举荐了上师徒，开皇天子就宣上师徒进宫，在文华殿文试御笔点题，让他做了一篇文章。果然上师徒才华横溢，然后开皇天子又在武英殿武试让上师徒打了趟拳，练了一回枪。开皇天子一看很高兴上师徒武艺精炼，就派他出任到虎牢关做了总兵。那上师徒得感激昌平王邱瑞呀，昌平王邱瑞夫妇也很高兴，就跟上师徒的母亲商议，由老王爷亲自做主选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在王府里头就给上师徒完了婚姻大事了。上师徒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的母亲走马上任。邱瑞呢就嘱咐他，你一定要对朝廷忠心耿耿，对百姓要公正廉明。老人家的话上师徒的母亲也听见了，儿啊，你可要把你恩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等到了虎牢关之后， 上师徒的母亲就把三宝取出来交给了上师徒，而且告诉上师徒，这是你父亲的三宝，这三宝是谁的？是老将军宁禄臣的。你的父亲的恩师就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四宝将上师徒当时是得的三宝，夜明盔、玉凤绵竹宝铠，还有八宝驼龙阴风枪。当他坐镇虎牢关之后，按照恩师的教训，果然是名声不错，不贪赃枉法，老百姓也很高兴。上师徒就想，我有夜明盔，我有玉凤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如果我能再有一匹好马可就太好了。所以他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管多少钱我重价征求一匹宝马良驹。过了一年，来了一个突厥的马贩子，这个马贩子牵了一匹十分奇怪的马，这匹马的马头像虎头，浑身呢竟是黑道，这黑道啊就好像描的一样，特别好看。上师徒可懂啊，这种马在马谱上叫呼雷豹，行走如飞，声如虎吼。上师徒高兴了，就问这马贩子要多少钱，马贩子一伸手1000两。上师徒不但没薄价，给了1000两，另外还给了200两银子9钱。卖马的马贩子高高兴兴走了，上师徒得了这匹宝马，摆上酒宴款待手下的战将，大家庆贺呀。上将军，聪明大人，这回您可是四宝俱全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上师徒这四宝将的绰号就传开了。上师徒四宝在身，他就想，我这三宝是母亲给我的，我母亲这三宝呢是父亲留下的，父亲这三宝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的呀。虽然说三宝不是我们上家的，可是我师娘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我就等于替我师娘守着这三宝，可以说顺理成章啊。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他坐镇这虎牢关呢，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路。昏君杨广继位之后，非常重视虎牢关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他传下旨意表彰上师徒对大隋朝的忠心耿耿，每到过年都让人送来大批的银子犒劳虎牢关的三军将士。所以上师徒非常感激杨广，他就不忘昏君杨广的好处。福寿王秋瑞老千岁把上师徒的来历说清楚了，然后他就问二爷秦琼，叔宝啊，你说说，上师徒在我家中长大，我是他的师父啊，文武艺业是跟我学的，而且是我托的老王爷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进的言，他才坐镇虎牢关当的总兵，连他媳妇儿都是我给娶的，哈哈，我说话他能不听吗？咱们大摇大摆就能进虎牢关呐，我说的没错，他一定听我的话归降西魏。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老王爷这话就愣了，老王爷，难道说他真能听您的话归降西魏，咱们兵进虎牢吗？哎呀，没错没错啊。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说话了，老王爷，您听我说句话，我劝您呢，千万别去劝这上师徒，他呀不会归降。程咬金，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嘿嘿，老爷们儿，您想想，上师徒明明知道您在瓦岗山呢，那么不管您在不在我们大营，爱屋及乌，看佛敬僧， 哎，他真要是孝顺您、尊敬您，他早就应该来投降。您说他弑母至孝，这个我程咬金相信。嘿，他要不是大孝子，早就把我给杀了。不过要真按老爷子您说的，嘿嘿，我不太相信呢。他是朝廷的命官，他绝不归降。如果他真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要是愿意他归降，他呀早就来归降了。看起来他的母亲也不愿意他归降西魏呀。要以我的意思，老爷子，这虎牢关的事您千万别管，您袖手旁观。当初我当皇上的时候我没工夫理您，现在我卸了任了，老爷子，他们打他们的仗，到后仗我陪您喝酒，虎牢关的事我就劝您别管。程咬金这话虽然是个大粗话呀，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手下战将，大家伙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你别说，程咬金这话说的有道理呀。昌平王邱瑞归降瓦岗山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上师徒真要尊敬他

王就早就归降了。事到如今不归降，而且秦琼劝他，他也不归降，这就说明程咬金的话说得相当有理。可是这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啊。福寿王老千岁听了程咬金的话，把脸往下一沉，他不愿意了。我说程咬金，当初你当皇上没法陪着老夫我喝酒，今天你让老夫喝酒，嘿嘿，也不是我吹呀。上司朗在我家中住着，他去打仗，把他的妻儿老小托付给我，我把他养大，给他娶了媳妇儿，让他做了官，难道说他就不听老夫的话吗？哈哈哈哈，不是老夫说大话呀，就是当场动手比武，他的能耐是我教的，他也打不过老夫啊。嘿，老爷们儿，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上师徒年纪轻轻，嘿，老爷子您可奔七十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程咬金呐，你来看。福寿王老千岁用手一托胸前的满布阴然，程咬金，你说我年近七十，我来问你，想当初战国的廉颇廉老将军年逾百岁尚不言老，各国诸侯不敢反照啊，后汉老将军黄忠年到七十仍然能建立奇功，嘿嘿，程咬金，今天咱们爷俩打个赌如何？老爷子，您说这赌怎么打？程咬金，老夫明天到虎牢关面见上师徒，如果他不归降，程咬金，老夫就把项上人头割下来，你看如何？哎呦，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说的。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绝无反悔。程咬金，那么上师徒他要归降了呢？嘿嘿，老爷子，他要归降了，我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不当了，我就给上师徒，您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你我打赌几掌。福寿王邱瑞这边是程咬金，俩人一晃掌算打赌几掌了。秦琼徐茂公没说话呀，全愣了，这赌有这么打的吗？秦琼秦叔宝还是不放心，义父啊，您别看我四弟说话粗鲁，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义父，我劝您还是别去劝上师徒，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他可是隋朝的虎牢关总兵啊，您呢还是跟我四弟到后边喝酒聊天去吧。哎，秦琼，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秦琼一看老王要瞪眼，姨父一瞪眼，自己还能说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外边到了他，啥呀，秦琼啊，你出战啊！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虎牢关上师徒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好，宰他！蓝旗小校退出去了。秦琼看着老王爷邱瑞，可就不敢传令。没想到邱瑞站起来了，秦元帅，你马上点兵出战啊！我去面见上师徒，今天咱们西魏大营的兵将就要坐镇虎牢关了，哈哈哈哈！秦琼没有办法，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老王爷迈步走出中军大帐，众位英雄好汉随着出来，都在帐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西魏大营兵将冲出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
四宝将上

0: 师徒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忽略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来到两军阵前。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刚要催马，秋瑞用手一摆，说：“宝啊，你压住全军大队，带老夫撒马去劝他。能劝则劝，不能劝您可千万不要生气。您归阵，让我撒马跟上师徒一战。”“哎呀，叔宝啊，你在阵中静候佳音，马上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进虎牢。”老王也不听秦琼的，往前一催马，直奔上师徒。上师徒往前边一看，呀，上师徒可愣秦琼没出马，出来了一匹紫颜色的马，金鞍玉佩，杏黄车首，马挂威武铃，双蹄胸。在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须发洁白，皱纹堆垒，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蟒，腰横玉带，肋下佩剑，足蹬官靴。再往老王爷身背后一看，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西魏福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秋。哎呀，上师徒不由得在马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怎么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到了？这时候福寿王老千岁就把马勒住了，上师徒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老王爷用手一指：“上师徒，你还认识老夫我吗？”上师徒赶紧在马上一横枪：“恩师，念弟子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行全礼了。”在马上，上师徒低头猫腰行了个全礼。福寿王老千岁要劝上师徒，上师徒能否归降，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服了。
8: 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学超原超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戬，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戬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五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育。

0: 成人，钱塘会托妻继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人禀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牤牛去，家中一切由董琦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人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人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还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了。古时候说是有个杨雪哀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人禀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输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着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会替我死，我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的，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人禀替死了。嘿，任禀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金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性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话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 所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这匹马撒腿就跑，大戟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打，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鹏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就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个任金龙也到了，任金龙摆戟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咔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交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别骂，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真受伤啊，这匹马。你等那老道低头一看呢，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当然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就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仗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 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团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来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前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然而说，我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啊，这么办，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炳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良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还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炳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5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
1: 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人禀人他为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十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禀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但任金童长到18岁，能耐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了，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炳任堂会替六郎死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去，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5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任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司，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

0: 下穿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禀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鼎。你父说杨鼎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禀自杀的，可不是杨鼎逼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十五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

0: 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封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呀您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并且加入到这个幸福大家庭当中来。那今天在马上就播的环节呢，我们依然是有几位嘉宾要来推荐哈。马上就播的环节是四位女士的资料要来跟大家做介绍，稍后的时间呀，我会把这四位的信息跟大伙一块详细的说一说啊。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哈，9月25号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温度-10度到-18度，偏东风2到3级。今后四天呢，我省秋雨是连绵不断，除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降水覆盖范围只有省内一半面积以外，其他时段啊，秋雨几乎是遍及全省。中秋假期啊，还有雨水相伴啊，还是有些浪漫情怀的。来看看具体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白天呢，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那其他地区有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那26号夜间到2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24号到27号气温稳定，体感呢是清凉舒适的。那全省啊，这两天气温是基本保持稳定的，变化不太明显。那今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9度到-20度上下。25号白天啊，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仍然在-18度到-19度左右。辽源、四平气温稍高，但数值也只有-22度到-23度左右。26号和2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也将稳定在-19度到-20度上下。夜间气温呢也少有波澜，今天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9度到-10度上下。25号夜间到26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10度到-11度上下哈。提醒大家依旧不要忘记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先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喂，57503的朋友您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喂，您好，我能听到您的声音，7503这位朋友。
1: 好。
0: 哎，您有什么事儿，先生？您是不是昨天打过电话呀？
1: 对。
0: 我跟您说了，先生，您先找到一个能联系到我们的微信号，把您证件能发过来，然后您可以再打电话来报名，好吗？
1: 好。
0: 嗯，那我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好嘞，我看看刚才哈还有的电话在闪啊，但是没有接进来，不知道是啥情况。这样吧，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佳怡啊边播边等待我们大伙儿的热线，好吧。四位女士要跟大家来做推荐哈，您可以想记电话的可以记一记，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没有公开电话的，您想联系我们这几位嘉宾的，可以直接拨打节目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哈，0431-858-153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先看看啊今天来推荐的四位嘉宾。第一位啊是咱们新朋友啊 ,807 号的房女士。房女士人昨天啊证件就都发过来了啊，但是我说她发的时候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了嘛，我没有办法再去做文字的编辑的工作，所以我说啊就今天给她播哈。我们807号房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59，体重120斤，每个月收入70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是打羽毛球还有呢游泳，身体健康。那她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上，身体健康，有驾照，不接受男士吸烟的啊，这样的一位情况的男士，说男士收入呢3000左右，人品好就可以。这是咱807号房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89-4338-7731，189-4338-7731，我再重复一遍，807号房女士电话，189-4338-7731。好嘞，接下来啊，继续按照顺序来推荐我们的第二位嘉宾的信息啊，我看一下。昨天应该是播到了590号啊，590号啊，593，对，今天呢是595号，咱曹女士哈，曹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徒步，身体健康。曹女士跟孩子在一块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本人没负担，想找一位72岁以下的啊，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要求男士必须有房子，收入4000以上，长春本市的，性格好，脾气好，身体好。这是咱595号曹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呀、是597号的赵女士啊，赵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赵女士自己住公租房，儿子呢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主要是儿女同意哈，老人在婚的，月收入大概每个月4000到5000左右，如果男士没房子也能接受，长春或者周边城市的都可以。这个是597号我们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598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啊1米58，体重11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旅游和美食，身体健康。任女士自己生活，有房子，有2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单位退休的男士，不要不找属猴的啊，说而且要儿女支持父母再婚的。 男士工资呢要在4000元以上，有双保，有素养，有修养，有责任心，少烟少酒的话可以接受，最好长春市的，如果家里有院子能享受田园生活的也可以。这是咱598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那她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59-4839-2909，159-4839-2909。我再重复一遍，598号任女士电话，159-4839-2909。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啊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哈，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嘞，我们来迎进首先第一位啊，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2: 嗯，嘉宇下午好。哎，又来麻烦你来了，我是忙那个667忙人姓孙，就是你前天有一个女的
0: 啊，
2: 问你，你给我联系那女的是姓王啊，她问多大岁数
0: 啊，
2: 你想不想起来前几天？
0: 我知道501号王女士，她没说要联系孙先生。
2: 没有，没说啊。
0: 啊，没说。
2: 听那意思好像你要找我。
0: 嗯，
2: 没啥意思，可能问你岁数，这么一
0: 对，他就是想问问您是多大岁数。如果说他要联系您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了。
2: 哦，那好了，谢谢你，麻烦你了。
0: 没事，好嘞，孙先生，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是李先生吗？喂，您好，喂，这电话没有声音了哈，我们先挂断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这个大伙儿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哈。然后有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的，还是新朋友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都欢迎大家啊致电我们的节目组啊。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啊，嘉怡和中华我们俩都会在这儿陪伴着您。我们也欢迎更多啊想来报名的朋友加入。同时呢，咱老朋友们想跟谁对对碰啦，想修改修改个人信息啦，你也都可以跟我们说，好吧。刚才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嘉怡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咱群里有两位已经之前已经对对碰成功的啦，两位老朋友啊再次选择在线下取得了联系，然后呢对对碰下架了。我说一下子啊，是咱175号的于女士和599号的秦先生，这两位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所以如果有想联系这两位嘉宾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群里其他嘉宾的信息，好吧。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77的朋友，您好，这是刘先生电话吗？喂，您好，您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
3: 是啊，我们没什么说的。
0: 那您打电话是啥事儿？
3: 没有，我没打，是那个。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我们这个导播给您打的电话，对不对？
3: 对对对，
0: 那我知道了啊。那刘先生没事儿，那正好咱我也跟您确认一下，咱俩明天12点半在台里见面，好不好？
3: 好好，
0: 哎，
3: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了，刘先生啊。
3: 谢谢，
0: 哎，拜拜。

我呀，我太惦记刘先生啊，因为刘先生明天要来台里头，我给人发电话一着急啊，我就给人家发错了，我把刘先生电话给发过去了。其实我是要给。

进来的，您现在依然可以再来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还是在开通当中的哈，0431-8581-5388和5399。咱们这个李先生是啥意思？李先生是不参加了吗？是电话打不通是吗？

为啥呀？昨天李先生啊下了节目之后给我发了一个，这个他给儿子报名吧，给我发了一个儿子的户口本的照片，我看了，我这户口本是那个啥的呀，没问题的，正常啊。我正给这李先生微信回复呢，完了就显示信息对方拒收了，咱不知道啥情况。哦，咱这个导播学姐说了啊，说一直忙线，一直忙线哈，那就再等等吧，好吧。

393号赵女士给我个艰巨任务，跟我说：“佳怡啊，你把你那个朋友圈里男嘉宾资料你给我发一份啊，让我把所有的都给发过去。”说因为他看不着朋友圈，我跟大伙说哈，您要是自个儿退群了，您自个儿把我们微信删了，重新加回来之后，您点开我们老幸福了那个微信的头像，上面就有一个上面就显示三个字朋友圈，您自己点进去看，即便您把我们微信删掉了，但是我们这个微信号里的朋友圈是依然保留的，我们不会删，所以您删了也不要紧，您只要是自个儿点开看看就行了啊，不用我没法单独每天把所有嘉宾的资料在线下再都给您发一份，好吧。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微信号码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啊，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就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了啊。虽然说报名不能直接在微信里报，但是您打电话报了名之后，您证件通过微信发过来，我们核实之后您就可以进群了，还是很方便的。所以说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而且呢不光这微信不光是能跟我们做这个咱线下可以来互动来交流，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微信聊天群，也欢迎您加入啊。因为有很多喜欢听咱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也不想找对象，就想在一块唠唠嗑，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群，在节目直播期间呀，或者平时的生活当中跟彼此去互动去交流哈。我们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好吧？电话一直打不通啊，我看咱们导播这个薛姐一直在帮我联系808号李先生的父亲啊。那咱这样吧，咱先不打了，打不通咱就算了啊，因为微信也删掉了，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这李先生在听节目，您还想继续给儿子报名，您就把我们微信加回来啊，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您把我们拉进黑名单了，所以我们就给您发不了消息了。如果是删除的话，我这边会显示的是

目前对方不是我的好友，我要发认证信息。所以呢，我们也不再给您打电话了，好吧？我们也试了好几次，电话始终是忙线的状态啊，我们也不再打了。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一起来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子。这一首歌是谁点的呀？是咱昨天啊，200号龚先生点的。200号龚先生节目开始就点了，所以说比咱那个听众朋友蓝先生歌点的早啊，咱就先放咱龚先生点的这首，叫做《永远伴随你一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我们稍事休息哈，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欢迎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
4: 啊，你好。
3: 哎，请讲。
4: 啊，我是盲人，那个我姑娘说的要你微信号，完了那个说记下，她给她朋友介绍对象。
3: 哦，那我现在说，你女儿方便记吗？
4: 我女儿那个家她上班了，你说我听听。
3: 啊，您方便记录吗，女士？
4: 啊，那个我就靠耳朵能记住，那个你说我听听。
3: 166-1664359。
4: 4359-6968。哦，6968。
3: 对。
4: 那个166。
3: 嗯。
4: 4359。
3: 嗯。
4: 6968。
3: 哎呀，真厉害，一遍就记住了。
4: 哦、我是盲人。
3: 嗯、
4: 啊。好，主持人，我是盲人。
3: 哎，那行，女士，然后您告诉女儿吧，想有啥事加我们微信，好吧？
4: 我再说一遍。
3: 好。
4: 166。53不对，
3: 166-4359。
4: 啊，4359，6968。
3: 您这样，女士，您现在手边有没有能录音的东西？我给您说一遍，您录下来。
4: 没有，那么的，你加我姑娘那个微信吧，我告诉你她的电话。
3: 您别在节目里说，她不是我们报名嘉宾，节目电话是不能在节目里公开的，女士。
4: 哦。
3: 啊。
4: 4359，对不对？
3: 对。
4: 那行，我就记住了，4359-6968。
3: 对了。
4: 哎，那好了，
3: 好嘞，
4: 谢谢主持人，
3: 再见了，
4: 谢谢，
3: 拜拜。
4: 哎，拜拜。
3: 我寻思是自己要来报名的，结果是这个，应该我猜呀、啊，这女士是咱老听众，姑娘跟着听着节目了。一听啊，哎呀，我身边有朋友单身的，想给朋友介绍对象的啊，行，没问题哈。咱说咱这身边的要是有亲朋好友想找对象的，咱大家伙也都可以推荐推荐啊。咱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都是准时准点跟大家见面的。您要说这个家里人问说咋收听啊，咋参与啊，您可以直接把热线电话告诉他啊，或者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跟对方说一说都行。如果是咱这个互动群里的或者嘉宾群里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把咱收听的方式啊给您身边的需要的人发过去，好吧？这个因为我每天都往群里发那链接，您就把我发那链接转发给需要的人就行了。那个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放心的点，放心的听啊，放心打开，我发的链接没有问题哈、啊、不是广告，是我们这个公众号哈、啊。然后现在呢，我们群里头依然是有朋友在加微信的，还有762号的王女士说了，说这首歌啊是太好听了啊，说也迎合节目给点歌人点赞。龚先生听节目没有？有人给您点赞的啊！你看，我说我们龚先生吧，这个音乐方面特别有造诣，就是平时特别低调，特别谦虚，轻易的他不出手，你看一出手就获

0: 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啊，就这么个情况。这首歌叫啥我再说一下子啊，咱那个王女士想听的话您可以记录一下，这首歌叫永远伴随你一生。没错，这歌歌名也挺契合咱节目的，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再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我们两部的这个电话依然是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的哈，0431-8581-5388和5399。另外有朋友说了，说佳怡啊，你这今天这朋友圈你不发了六个吗？你咋就播四个呢？有两位啊是修改信息的，因为这两位朋友近期已经都刚刚重播过了，所以呢我就不再重复了啊。因为这两位朋友呢说需要修改一下子，有这都是一位呢是对男士的收入以前是4500涨到5000了啊，还有一位呢是这个说以前说必须找有房有车的，现在说了有房就行不用有车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给两位的信息重新发了一下子哈，大家也可以去刷新去看一看。今天朋友圈一发六位全是女嘉宾，大家如果男士正听节目的您抓紧时间啊，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说。
1: 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嗯。完了呢，那个啥呀，赵先生，哎，不是赵先生，我看您是几号嘉宾？啊，苗先生对不对？
1: 对。
0: 啊，苗先生，对了，765。
1: 啊，对。
0: 行，您有啥信息要修改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好嘞，苗先生，一会儿就给您播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嗯。哎，打进来电话的是我们765号的苗先生哈。苗先生今年呀70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呀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文艺，还有呢吹笛子。苗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但是能自理，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而且儿女呀都独立了，也十分的孝顺。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要求女士视力好，能接受女士有轻微的身体残疾。这个是765号苗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他的资料朋友圈里也都发过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去看一看。你想跟苗先生联系的，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另外呢，这两天也有一位咱群里的老朋友，一位女嘉宾跟我唠嗑，说佳怡呀，我这个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了啊，说我俩唠的挺好的，说他是哪哪哪的，他是什么姓啥，说的怎么怎么样，跟我说了一大堆，然后说到后来呢，说你给我看看他手机号是多少，我给他按照大概这位女士说的情况，我找了一下子啊，咱群里头根本没有这一位，所以说尤其是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您要是说接到了我们这个陌生来电啊，您可以问清楚了对方是群里的几号嘉宾，不要默认给您打电话的就是老幸福了的报名嘉宾，因为您电话是公开的，所有能听到节目的人都有可能会给您打电话，所以大家伙不要有这个概念啊，就是给您打电话的一定是咱节目里报过名的，我们看过证件的嘉宾，不一定的，好吧？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想跟对方联系的话啊，您一定问清楚了这个事儿哈。哎，这个该看的证件跟对方要的证件一定要看，看完了之后啊，两个人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去交往或者怎么样哈。所以说提醒大伙儿一下子啊，因为有的朋友吧，虽然说常听节目的一定都懂是吧，就怕有些老朋友也不总听节目也不总参与是吧，然后呢就尤其就播消息我也不听，反正你播我消息了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啊，不一打电话啊我就知道了，那这

指定是就是嘉宾给我打的，未必哈。然后呢，尤其咱们这些没有报名的啊，在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想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可以，但是你也一定要跟对方说清楚您的个人情况，你也不要说我是老幸福里的会员嘉宾谁谁谁啊，您不要就不是，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吧？您就是该咋回事咋回事，跟我们嘉宾介绍清楚您的个人身份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如果说呢，咱会员嘉宾朋友们啊，接到电话了，说我不确定啊，这人到底是不是啊？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跟我说的，又姓啥，又是哪儿的？电话前几位是多少多少多少？我一找根本没有，所以再有这种情况，大家伙也可以提前问问我们，我们给您查一查，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咱群里的？只要报过名的，我们这都有信息登记的，好吧？如果我们这查不到，那就证明这位朋友不是我们节目上的报名嘉宾啊。我们也在这儿也是再一次给大家小小的提醒一下子啊。其实提醒这么多，就说了这么多，就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在交友的过程当中要谨慎，要理智，对吧？要保护好您的个人财产安全啊，还有个人信息安全等等，这些都是自个儿这个啥的，一定要时刻的啊，时刻时刻在脑袋里要绷着这个弦儿，千万别那啥了啊，别那啥，听了吧？我不多说了啊。好嘞，接下来呀，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我们学这个两部电话依然在开通当中的啊，所以说有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的，或者有新朋友想来报名的，依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有个朋友说了，我说您是要报名吗？加微信了，加微信，我说报不报名啊？告诉我，我就喜欢听节目，我先不报名，哈哈。也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也不少，没事儿，您喜欢听您就听。您要是愿意听节目呢，你也可以加到咱们这个聊天群里头啊，这样呢我每天我都往群里发这个收听的链接啥的，您听起来也方便一些啊。但是如果有的朋友说了，我也不需要啊，家里有收音机，那您就按您的习惯来。如果您需要我们这边给您发个链接呀，发个个人信息啥的也都可以哈，大家都可以私信跟我们联系啊。但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这微信啊回的肯定会慢，字儿也少哈，因为我不可能占用太多时间，我可能就三句两句的跟您说明白就拉倒了。如果您要愿意跟我们说唠唠嗑的呀，您可以线下给我们来留言，好吧？我看到了，我就慢慢给您回，您慢慢说，我慢慢听，

哎，对了，说到这儿啊，我还要再来重播咱群里一位嘉宾的信息啊，咱们群里468号的李先生啊，468号李先生呢，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对对碰信息下架了，但是等他回归之后啊，就已经他这号应该是已经就播过了，所以说如果再等下一轮的话哈、啊、估计这个李先生是大半年的时间都不会出现在咱朋友圈里了，所以说佳怡啊一定要现在啊先赶紧给李先生播一下，一会儿呢我再把他朋友圈补发一下子啊。这个李先生是468号，今年啊69，生肖属鸡，身高呢是1.7米，体重130斤，每个月收入4100块，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呢是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本人是朝鲜族，想找一位67岁以下，身高1.6米左右的女士，要求就是有退休金，其他看眼缘。这个是咱468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69岁生。

交属鸡。稍后啊，我会把这李先生的资料啊重新发到朋友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想跟李先生取得联系，现在依然可以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我们317号王先生又冲上来了啊！我接一下电话。您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哎、
1: 要有
0: 时间
1: 给红送个信息可以。谢谢啊、
0: 也祝您节日快乐，王先生。您这周是播过了吧？
1: 我不知道，我忘了。
0: 忘了，忘了啊！那
1: 实话实说。
0: 行行，那行，那我知道了，王先生。
1: 节日快乐，主持人啊！
0: 哎，好嘞，那再见了，王。
1: 节日快乐啊！再见、啊。
0: 哎，好嘞，拜拜。嗯。哎王先生信息我这周应该是播过了，嗯，我播过了。这样吧，我把王先生信息我标注一下子啊，下周的节目上我们再给王先生进行重播，好吧？我们是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周最多播一回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还有那么多朋友呢，大家呀都往里打电话，都想重播的话，咱也播不过来。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个朋友，如果说除了您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之外，您想重播的话，每周再给您播一回啊。因为这个每天还有马上就播呀，还有其他的会员嘉宾，所以咱争取咱大家尽量都能多播一播，是吧？都能大家一起增加点这个曝光度啊，机会也更多的分给其他的咱群里的会员嘉宾朋友们。所以说您要想重播信息的，您可以自己记着点时间，如果这周打过电话了，您就下周再参与，好吧？反正每周播个1到2回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频率吧。另外呢，群里还有一位女士啊，一直在问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说呀，想知道上周的某一期节目播过的某一位嘉宾。那我也跟大伙儿说说哈，我也跟这位女士说，这位女士是这么说的，她说她新加我们的微信，所以就看不到这个。看不到朋友圈，不是的啊，不是的，不管您啥时候加的朋友圈，只要我们给您的权限打开，我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里的所有微信您是都能看到的。您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上周二的节目，您听到了某位嘉宾信息您没记住，您就去翻一下上周二的朋友圈，因为马上就播的环节，这个信息跟朋友圈它是属于那个一样的啊，一致的，我们播的谁我们就发的谁，除了重播的那些嘉宾临时重播的除外哈。所以说您可以先去找一找，如果您说不是马上就播里边的，是临时的要播发的信息，那就只能是我们帮您去回忆回忆，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位，是哪一位朋友。如果您再提供不了更多信息的，那我们可能也就是实在想不起来了啊。所以建议大伙儿一定要是啥呢，一定您记住这个嘉宾的编号，您记编号就行啊，或者是您要能提供啥，那个您觉着我们能第一时间就帮您找着这个人的线索也可以，您要说的就比较模糊的这种啊，我们也找不到，因为大差不差。大家您要说比如说什么长春的，完了呢什么这个大概家是哪里的，就这个范围啊太泛泛了。您一定说具体点啊，说具体点，您能记住啥记住啥，好吧？您能记住这个嘉宾啥信息您就记一下，或者您要是说您怕忘，您当时听完了您就打电话，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您就听到这儿了，您赶紧就给我们来电话，你说就佳怡，就你刚才播的那个，像咱昨天我记着742号池先生吧，

0: 直接就打过来了啊，你刚才播的那个女士多大多大岁数那个，那我直接我就知道她要找的是谁了，是吧？咱一定别隔了多长时间再回头跟我说，哎呀，上周几哪一期节目当中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嘉宾，是吧？您大概也给我们一个那个啥明确点的范围，我们也好帮您找，好吧？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啊。啊，龚先生给我发消息了啊。行，那我知道了，龚先生，我看到了哈、啊、我们龚先生说了，嗯，知道了，知道什么情况了。龚先生说佳怡下午好啊，说每天都关注节目，说也谢谢这位嘉宾朋友啊，刚才这个762号王女士给您点赞，听到了是吧？行嘞，龚先生啊，行，稍后的我下了节目再给您进行回复哈，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电话应该还能再接进来一部，如果是老朋友重播信息的啊，没问题，还能再接进来一部电话。大家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每天节目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过得非常快，我每天我觉得我一天当中过得最快的一小时就是跟大家在这儿做节目的这一个小时，每天都是，有的时候觉得跟大家唠嗑没唠够，有时候电话呢也是，我跟咱这嘉宾朋友啊聊得可开心了，一抬头看时间啊，就大概得说拜拜了啊，每天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珍惜每天这一个小时在直播间等待大家来电话的这个过程哈。所以如果大家有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愿意来报名的，愿意来这儿相亲的啊，一定一定欢迎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好吧？那今天啊也跟大家就先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那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禄有寿无疆，
6: 天无下限，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 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欲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间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来疏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 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方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 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只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

0: 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唤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为至尊级仙草。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技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物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九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这个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它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

0: 局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
3: 哎
2: 哎、是我家老头在用、哎、他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3: 嗯、
2: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
3: 嗯、
2: 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3: 嗯、
2: 黑的白的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2: 嗯、
3: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就在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嗯、
2: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翻些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3: 嗯，
2: 他没来得及买，
3: 那可
2: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
3: 嗯、
2: 还挺成型。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3: 呵呵，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

0: 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过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育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1: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0: 哎，睡觉
1: 血压也跟着，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三四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1: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0: 嗯嗯，很好。
1: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0: 嗯，
1: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0: 嗯，
1: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0: 哎呦呦，太好了。
1: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可是稳多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1: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0: 嗯，
1: 哎呀，我照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0: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1: 不难了，我感觉呀，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定能，一定能啊！
1: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
0: 嗯嗯，
1: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0: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000、2200多吧。
1: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0: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的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0: 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3: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孙主任。
3: 哎，
2: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3: 嗯嗯，
2: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3: 哎，
2: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3: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2: 哎，好好好。
3: 嗯，
2: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3: 哦，
2: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也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3: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2: 我还有那个风湿，
3: 嗯，
2: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了，就不得劲儿。
3: 嗯，
2: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3: 嗯，
2: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3: 嗯，
2: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3: 嗯，
2: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3: 哎，
2: 厕所是那个旱厕，
3: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
2: 那
3: 种，是不是啊？知道。
2: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啊。
3: 哦哦。
2: 而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3: 嗯。
2: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3: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2: 哦，
3: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他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当。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避久更虚呀、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2: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3: 你3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2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2: 嗯，
3: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2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3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2: 哎，那我这7-8年了，13副药能够不？
3: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

0: 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丸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哎，
1: 就先买上三副药。
0: 对，
1: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1: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0: 好，
1: 谢谢您啊，孙大夫。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0: 嗯，
3: 之前呢冤家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嗯，
3: 还能给报销吗？
0: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那么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
0: 主任
3: 啊。
0: 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我这糖尿病啊，
0: 哎，
3: 也大概也就是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哎，
3: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8点多，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脚底呀、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0: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哦，
0: 哎，
3: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哎
3: 哎，我刚吃下也就

0: 三四天那样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七八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1: 哎，
0: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1: 嗯，
0: 哎，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1: 嗯，
0: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1: 嗯。
0: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1: 嗯，
0: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1: 嗯嗯，
0: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1: 哎，这个觉啊，睡着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0: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1: 嗯嗯，
0: 而且呀、啊。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哎，不做梦了，嗯，
0: 哎，夜里呀、啊、也就七回夜吧，
1: 嗯嗯，
0: 回来呀、啊、躺下还能睡着啊，
1: 嗯，
0: 这早上啊起来呀、啊、感觉整个人呢、啊、哎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到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
0: 哎，
1: 非常好、啊，
0: 不像之前呢、
1: 啊，
0: 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1: 嗯嗯，
0: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1: 嗯，
0: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打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0: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啊，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1: 嗯嗯。
0: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啊、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哎，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
1: 嗯、
0: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呀、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
0: 哎，
1: 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儿窟窿你不补、
0: 嗯，
1: 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菌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子合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经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经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呀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八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两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
1: 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4: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
1: 嗯、
4: 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1: 哎，
4: 我这说
1: 的
4: 呀的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1: 哎，
4: 我这心衰这得了得有20来年了，
1: 嗯，
4: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了5次的抢救室。
1: 哎，
4: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1: 嗯，
4: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
1: 哎、
4: 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
1: 啊，
4: 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1: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4: 嗯。
1: 那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
4: 对呀、
1: 啊，嗯，
4: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嗯，
4: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4: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1: 哎，
4: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就是、啊，老开心了。
4: 是啊，
1: 嗯嗯，
4: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1: 哦，
4: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嗯哦、
4: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4: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真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4: 嗯
1: 嗯，
4: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1: 嗯、
4: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 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4: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1: 嗯，
4: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1: 嗯，
4: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1: 嗯，
4: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1: 哎呦，那么
4: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1: 哦哦，
4: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1: 哦，
4: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1: 嗯，
4: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1: 嗯，
4: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1: 嗯，
4: 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1: 嗯，
4: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4: 嗯、
1: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4: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1: 嗯，
4: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4: 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4: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4: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1: 嗯、
4: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4: 嗯、
1: 什么痰湿淤血呀，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
4: 嗯，
1: 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4: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4: 啊，
1: 啊，哎
4: 啊，是啊，是这样。等、
1: 嗯、
4: 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1: 嗯、
4: 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1: 嗯、
4: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4: 我就
1: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4: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嗯，
4: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
1: 嗯，
4: 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4: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
1: 嗯、
4: 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4: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试，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4: 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4: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
1: 嗯、
4: 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4: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嗯、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4: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4: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
1: 嗯，
4: 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4: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哎，
4: 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4: 嗯、
1: 哎哎，
4: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啊、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4: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4: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
1: 嗯、
4: 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哦、
4: 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哎、复查复查。
4: 嗯，
1: 嗯，
4: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
1: 嗯、
4: 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嗯呢，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4: 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4: 啊，
1: 啊、哎、
4: 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
4: 嗯、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4: 好
1: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4: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

0: 着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长安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二一三六一个，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一个神偷，轻易地偷走好多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去追，只有回忆才能作陪。今天来听徐小凤的歌。自从1987年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之后呢，金光灿烂这四个字呢万分贴切她的形象了，所以就固定下来她注册商标。纵横歌坛半个世纪，徐小凤担得起金光灿烂这四个字，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属于她特有的传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徐小凤踏入歌坛呢，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65年，16岁的她呢，在同学的怂恿之下，一起报名参加一个叫做“香港之音”的唱歌比赛。结果呢，徐小凤却意外冲上冠军的宝座了。就这样，从此开始了璀璨的歌声生涯。一步步，她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全新时代。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牛奶咖啡刚才说呢，《文明泪》这首歌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眼泪了，唱出了历经战争、分离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不肯定。它有着坚定的爱和希望，歌词很深刻，曲调很舒缓，旋律也很优美，让人心情无限舒畅。这首歌在泡泡流行当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彰显出了徐小凤的音乐风采。小琴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觉得这首歌呢很鼓舞人心，鼓励我们在艰难时刻一定要坚定信念，然后面向未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

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行。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是是是。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一千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镇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头前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度大法师，

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镇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镇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呢，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哉？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这大侄懂事儿，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
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1000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12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哎，奔奔奔奔奔，给大伙发仙丹，赶紧吃药，哎，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得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100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噔一声就掐死，哎，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6个徒弟，4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另外2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2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
不是说惜命，为的是纣氏的

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六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本本本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他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尿把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尿吧悄尿吧悄，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有的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他，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

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移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

0: 资源超载，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国庆有约。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少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的家。连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哎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
1: 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2: 就是嘛，等不及了，抱歉。
0: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3: 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牵着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单局长，
1: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1: 嗯。
0: 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花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哎，
1: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
4: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驾。
5: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0: 妈，爸，
6: 大龙，
5: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0: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7: 哥，你回来了。
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7: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哦，吉他。
4: 吉他。
6: 妈把你
3: 罪不负了。
8: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3: 志法那又来了。
5: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3: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5: 哎，
4: 支持。
7: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3: 哎，单局长
5: 啊，
3: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5: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3: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
9: 妈，齐老师不就恐教？
5: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9: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5: 哎，
9: 山东嘛。
3: 哦，我知道，知道，
5: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1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9: 你们想学啥呢？
12: 都想学。
9: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哈哈哈哈哈！

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老李，什么事？
5: 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雪亮吗牵个手，
1: 和月亮吗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1: 天天我都梦见他。
0: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3: 好。
4: 我们不
5: 干这话，去劝他们去。
6: 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7: 就是
4: 是啊是啊。
8: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

0: 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1: 不是，那能一样吗？
2: 怎么就是这样啊？
1: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呀，
4: 没错。
1: 为什么呀？
3: 说什么？
1: 我们不想下乡。
0: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5: 什么叫啊？
6: 干啥呢？站住！
0: 大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上农场去。
1: 就是。
2: 是啊。
1: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歇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7: 啊，不是这么说。
8: 就这呀。歇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我不去。
8: 单军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0: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8: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3: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7: 对，是
3: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8: 啊！不用说，
4: 不用说。
8: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4: 大龙哥，
3: 大龙哥，
2: 那
3: 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9: 那我也同意，
10: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
2: 哈。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观众。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立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7: 松花湖晚风清扬，
18: 长白山月满林海，
17: 延边洲体验民俗，
18: 天上一轮月，
17: 人间万份情。
18: 调频95.3，中波846，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19: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0: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9: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9: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0: 山有诗意，
19: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0: 吉林国庆有
19: 约。国庆有约。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

0: 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0: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0: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6: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7: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4: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8: 转过身了，真的，
9: 好厉害呀！
10: 太好了，转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4: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是呀，你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了，
12: 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1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4: 我们不让你走。
5: 小曼老师别走。
1: 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3: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4: 给我看看，
14: 我也想看，我也要
15: 快点，
4: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0: 阿敢，你别插队。
5: 就是阿敢，
1: 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3: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你，好着你。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5: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5: 去！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回去。哎
5: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8: 快去！
9: 是，快去！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
2: 哎，孔教授，
3: 还真是
4: 闪辉，
2: 孔教授，
4: 孔教授，
5: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6: 孔教授，
5: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0: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6: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5: 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7: 爸，
6: 爸，
0: 爸，
6: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5: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哦
0: 哟，女儿啥？
6: 孔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5: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6: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6: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5: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6: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5: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5: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6: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5: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
0: 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6: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5: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7: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
0: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6: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7: 原来是这样。
6: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7: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5: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7: 爸，
5: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孔爷爷，
2: 孔爷爷，
5: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2: 是。哎呀，
5: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2: 孔爷爷，你还好吧？
5: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2: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3: 切切切！
4: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3: 这还用你说吗？
1: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5: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1: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5: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7: 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刀剑行走，

0: 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林水伯的眼神暗了下去，又不甘心。
2: 可是，不把杀崽崽的人找出来，水伯我死也不能瞑目啊。
0: 五仔被烦得不行，叔的盯住他。
3: 那你去找警察呀。
0: 他说的是气话，林水伯倒是被点醒了，一把抓住五仔的手。
2: 哦，你跟我一起去。
3: 你开什么玩笑？
0: 五仔一把甩开他，林水伯呛亮的一下扑到地上，他挣扎的爬起来。呆坐在地上，正愣地看着五仔班上，突然反应过来。
2: 啊，五仔，那些人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儿子仔仔被杀的真相？啊，那你更要帮我了，这样或许还能救你自己一命呢。
0: 切，五仔笑了一声，也不知道这笑是针对谁的。
3: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我早就去见阎王了。
2: 那他们为什么要对你下狠手啊？
0: 五仔手指甲抠着掌心的肉，要命的事儿他竟然轻描淡写。
3: 啊，我吞了大虾的货。
2: 哦，那他们照样不会放过你的。
0: 林水伯眼底闪过一丝真切和恐惧和担忧。
2: 所以咱们只有走这一条路，报警吧，至少。
3: 你神经病吧你！
0: 五仔猝然打断了他，像个突然暴躁的疯子，看林水伯的眼神仿佛是看另一个疯子。
3: 我是个贩毒的，你是个吸毒的，警察会相信你我的话吗？再说了，警匪一家，你懂不懂啊？在东山更是。
0: 五仔说着站了起来，看着林水伯的眼神竟带着些许怜悯，老油条似的摇摇头。
3: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0: 林水伯根本不在乎他怎么看自己，一门心思都在报警上。
2: 啊，我认识一个好警察。
3: 啊，那你去找他吧。
0: 吴仔冷漠地笑了一声，忽然转身就走。
3: 别拉上我。
0: 林水伯连忙爬起来追出去，他毒瘾刚过去，这会儿没力气走不快，追在后面一叠声地喊他：
2: 五仔，五仔，五仔，哎呀，离开这楼你会没命的呀你。
3: 那也比被你逼死的强。
0: 五仔回过身，远远地吼了他一句：
3: 找警察，我也没疯。
0: 他是没疯，可就是运气不好。他没想到啊，刚从烂尾楼里头出来，迎面就看到了麻子，带着三个人，或蹲或靠地，待在水泥柱的边上，在溜冰。四目相对，扎了个小辫的麻子缓缓地站起身来。
4: 五仔。
0: 吴仔挺谄媚的笑了一下，突然转身就跑。
3: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0: 这乐子找了一半还没过瘾呢，也顾不上了，几个人把工具随手一扔，撒腿就奔着吴仔追了过去。他们本来就堵着下楼的出口，吴仔只能反身往楼上跑，正好又撞上了从上面追下来的林水伯。水伯诧异地看着他去而复返，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五仔已经越过他往更里面跑去了。 正愣的瞬间，后面的麻子带人从前面风一样的过去了。林水波猛地一颤，木讷的神经突然反应了过来。
2: 五仔，你们要干什么？
0: 楼上是死路一条啊，对方四个人赌五仔一个，他根本没可能跑得掉。几个人分散开来一围，五仔的退路就断了。一直把这个小子逼到角落里，麻子双手插兜，七扭八拐地站着，笑得特别的狰狞。
4: 这奶奶啊，没想到你的命还挺硬。
0: 五仔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他张张嘴。
3: 麻子，看在咱们是老乡的份上，你饶过我吧。
4: 饶你？
0: 麻子笑了一声，恨不得立刻就活剐了他。
4: 你他妈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吞了货，老子差点当了你的替死鬼。现在刚刚扫过毒，你知道那些货现在在市面上涨了多少倍吗？
3: 我也是没忍住，你通融一下呗。
4: 要是老大知道你还活着，那我就得死。我要活着，你就得死。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
0: 冷漠地说完，他朝身边的几个人摆摆手，
4: 给我上。
0: 话音落下，几个人朝着五仔逼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水伯从楼下又竭力地跑回来。他年纪大了，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人还没到跟前呢，身体就往前扑着，差点摔倒。借着惯性一把抱住麻子，顾不上老胳膊老腿磕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的疼痛，死死抱着他一起倒在地上的麻子不松手。
2: 五仔，快跑啊，从我这边跑。
0: 五仔愣了一下，顾不上其他，飞速地朝着麻子这边跑过来。而麻子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捡破烂的老家伙竟然敢上前，拼命地要挣脱，无奈林水伯拼尽全力地紧紧地抱着他，一时也挣脱不开。
2: 快跑！
0: 五仔飞快地从林水伯拼了命帮他撕开的口子冲了出去，玩命地朝楼下飞奔而去。麻子的一个手下连忙冲上来，抄起一根木棍，照着林水伯的后脑就是一棍子。林水伯连哼都没哼出一声来，眼睛一翻，直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绕了一圈没追上五仔的四个人又回到烂尾楼里，麻子看着昏迷在地上的林水伯，一脚朝他踢了过去。林水伯暗哼了一声，并没有醒过来。麻子抢过手下小马仔兜里的折叠刀打开，想要对林水伯下手，那个人连忙冲上来阻止他。
5: 哎，不行啊哥，
4: 怎么了？
0: 拽着他那个人跟他解释，
5: 我上次在街头看到塔寨村的总理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林老大当时还对他挺客气的，咱可别惹出别的麻烦来啊。
0: 麻子听了这话愣在那儿，看着这么个捡破烂的糟老头惊疑不定。
4: 真的
5: 啊？
0: 那个人连忙点点头，指着另一名同伴。
5: 哎呀，不信不信你们棒槌啊。
0: 外号叫棒槌那个人连忙点头。
6: 哦，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沓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呀。
0: 塔寨的人是真惹不起啊。麻子脸上晦暗不明，片刻之后对着几个小弟厉喝道，
4: 那我告诉你，五仔还活着的事不能跟老大说，听到没有？
5: 好。
0: 几个人连忙点头，麻子又抹抹牙，
4: 这些天的给我长点眼，一定把五仔从东山给我翻出来。
5: 好了，
0: 几个小弟又立刻诚惶诚恐地应了声。 麻子出气不成，不甘心地踹了林水伯两脚，又不放心地伸手在他鼻子前面试了试气息，见他还能喘气儿，麻子暗自松了口气儿。他心里头啊，还是觉得懊恼得很，不解气地朝地上的林水伯吐了口唾沫，带着人扬长而去。林水伯一动不动地躺着，好一会儿啊，才好像憋在胸口那口气顺出来似的，他猝然剧烈地咳嗽了两声，艰难地翻过身来。他睁开眼，喘着气，一动不动地躺着，望着窗外的天空，半晌之后，似欣慰又似绝望地闭上了眼。马文脾气是又急又躁，但好在是个讲理而且不记仇的，自愈能力还超强。中午被李飞从走廊拉回来的时候，还横眉冷对拿他当空气。这会儿啊，雨过天晴了，他看着李飞在白板上密密麻麻写着的人物关系网，诧异地开了枪。
7: 什么情况啊，福尔摩斯？
0: 他说完又觉得这不是重点，指了指白板问道，
7: 不是天天藏着自己看，今天怎么舍得拿出来了？
0: 李飞这一下午锁在卧室对着这么一块板子，这会儿啊，终于灵机一动，有了道道。他从厨房里拿了根筷子回来，高深莫测地对着马文敲了敲白板。马文虽然参加了封邑宾馆的行动，但是后来主要的工作呢，就是保护李飞，因此对案情的发展知道的很有限。白板上有几个名字他甚至连听都没听过，站在前面凝神看了半天，他摇头问道，
7: 没看出什么来，给我讲讲。
4: 哎，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的证据在哪儿？
7: 有证据你就不是这副德行了。
4: 我手里没有，但是我知道哪儿有。
0: 马文显然是不相信李飞，只把这当成他逃跑的另一个借口。
7: 别想乱跑啊。
4: 跑什么跑，不跑不跑。
0: 李飞是有求于人，从善如流地跟他一叠声地保证一番，这才又故意带了几分恭维讨好。
4: 哎，但这个证据啊，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0: 马文对他这种惯犯没什么信任可言。
7: 哼，支开我，哼，更没戏。
4: 我是认真的。
0: 马文掏出手机示意他，
7: 你最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然我就汇报给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4: 哎，别啊。
0: 李飞看他要打电话向李维明汇报，一着急就连忙按下了马文拿手机的手。
4: 二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老喜欢打小报告呢？你先听我说完了呀。
0: 马文猝然地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脸上有转瞬即逝的尴尬，但没有等李飞捕捉到，已经又变得凶巴巴的。
7: 说，看你耍什么花样。
4: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有线索，但是我在毒贩那边挂了号的，谁都认识我。你是省厅的，刚来，生脸儿。最主要你是女的，目标小，这事儿只有你能办成。
0: 马文看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不由得已经信了一半，犹豫着打量着他。
7: 真的？
4: 我骗你干嘛呀？你这身手我能跑掉吗？
0: 为了达到目的，李飞也不在乎认不认了。
4: 我要是骗你的话，我每天躺在家里让你看着，一日三餐给你伺候的好好的，直到你任务完成，行吗？
0: 马文挑眉收起了手机，好奇中又夹着不耐烦。
7: 信你一次，在哪儿？
0: 李飞把手里的筷子放下，
4: 先去你那儿。
0: 马文挑着眉头，满脸的怀疑。
7: 我那儿？你又耍什么花样啊？
4: 就换身衣服。
0: 李飞上下打量着他， T 恤配牛仔的穿搭，高深莫测地笑了起来。
4: 你穿这个可不行啊。
0: 夜半时分，灯红酒绿的甜蜜蜜夜总会门口啊，一辆出租车在不远处停下，李飞和马文先后下了车，两个人差不多都变了样子。李飞一副小流氓的打扮，喷着啫喱的头发，抓起来做了个杀马特，洗剪吹造型，戴着墨镜，破洞牛仔裤腰间别着一条金属链子，手腕上缠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是真假的菩提子珠串，走路是一步三摇晃，就差把老子不是好鸟这六个大字儿啊贴脑门上了。马文是齐肩的短发，用一次性染发剂染成了黄色，身上是一套紧身的黑色低胸套装，画着烟熏妆，眼角用粗眼线勾勒的微微上挑，整个人看上去啊妩媚妖娆又性感。这马文平时就是个素面朝天，这会儿化了妆啊，整个人的气质显得跟平时不太一样。李飞站在夜总会的门口，隔着墨镜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十分满意，特别中肯地评价他，
4: 挺风尘。
7: 你说什么？
4: 啊，我说你穿裙子挺好看的。
0: 李飞立即大声改口，笑嘻嘻地扮演着一个称职的小混混，带着马文往夜总会里边进的时候，
4: 记住啊，你叫周林。
7: 混什么？
4: 行动需要，注意伪装。
0: 李飞神秘又殷勤地说了一句，马文扫了他一眼，懒得跟了计较，甩开他径直朝着甜蜜蜜走去。落后两步的菲 sir 看着踩着细高跟风情万种扭着腰往前走的马警官呢，摸摸鼻子，人都走前面去了，他才敢逞口舌之快地抱怨一句，
4: 保镖还那么多问题。
0: 甜蜜蜜的生意还不错，这时候正好是高峰期，一推开门，里面嘈杂的动静就爆了出来，乌烟瘴气中一群红男绿女随着不断变化颜色的彩灯挤在台上，疯狂地摆动着身体。马文进去四处看了看，擦着端酒杯拿着饮料在台下跟着人一起摇摆的人的身子挤过去，在离舞池很远相对安静的卡座上坐了下来，他打了个响指，招呼远处的服务生。
7: Waiter，
0: 这店里头坐着见不得人的买卖，在里边上班的无论男女啊，眼睛都贼得很。这时候，一个男服务生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生人，笑得很殷勤。
8: 美女，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啊？
0: 马文瞟了他一眼，倒是半点不露怯。老道的从红色漆皮小挎包里头拿出一沓现金放在桌子上，随手从里边抽出一张，当着服务生的面轻车熟路地对折了几下，把百元大钞折成了一个板板正正的三角形，脸上挂着点意味深长的笑给他递了过去。
8: 稍等。
0: 这侍应生接过折好的钱，表情变也没变，噙着殷勤的笑转身离开了。他走了没五分钟，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在马文对面的位子上坐下，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马文一番。
7: 要货呀？
0: 马文看得出她是这个厂子里的妈咪，点点头没说话。
7: 等我一下。
0: 妈咪也点点头，没说他要的货有还是没有，对他笑了一下便转身离开了。不远处吧台边上有个穿艳色裹胸露脐装配小短裙的风骚女郎，妈咪径直走过去，压低了声音对他朝马文的方向扬扬头。
7: 见过吗？
0: 这姑娘啊，是他手底下的人，会来事儿的很，很多人都是来愿意找他。

0: 他认识的人多，路子也就广。闻言看过去，仔细打量一遍，摇了摇头，妈咪的眉间就微微蹙了起来，背对着马文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1: 没见过，去看看谁介绍来。
2: 嗯，
0: 这姑娘点头笑着走到马文的对面，坐在了刚才妈咪的位子上。

0: 文点了点头。
1: 你怎么知道这有货的？我男人常来。
0: 燕燕眨眨眼问道。
1: 哼，这儿没有我不认识的人，你男人是谁呀？
2: 死了。
1: 死了？
0: 燕燕警惕起来。马文撩起眼皮，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
1: 不然我也不会来这个鬼地方，以前都是他给我带回去的。
0: 不知道怎么的，燕燕总觉得他看自己的眼神和对自己的态度仿佛带着敌意。
1: 他是自杀的。自杀的？
0: 燕燕突然想到一个名字，心里不由自主地七上八下起来。
1: 哎，叫什么名字？
0: 马文倒是真的冷笑出声，对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1: 哼，黑豆林胜文。黑豆？
0: 燕燕忍不住拔高了声音，戒备被惊愕取代。
1: 那你是？
0: 马文意味深长地勾了勾嘴角。
1: 我姓周。周？
0: 燕燕皱眉回忆了一下，想起来了。
1: 周？你是叫周林吧？
0: 马文皱着眉头。
1: 你怎么知道？
0: 燕燕看到马文承认了，上下打量了马文一番，眼神变得有点品头论足的意思。
1: 就是你呀，黑豆还在龙城花园给你买了房子。
0: 马文挑着眉。
1: 你知道的不少啊。这点小事儿他天天吹牛，你命好还落了套房子，我们可是被他害惨了。
0: 马文皮笑肉不笑的泛着酸。
1: 他没少在你们这儿给你们花钱吧？房子，房子未必保得住，临死前还把警察找来了。
0: 燕燕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捂住嘴，讳莫如深地凑近了他。
1: 警察也去找你了？也找你了？
0: 人都死了，他可不愿意为了个死人再惹得一身骚。燕燕连忙澄清。
1: 别误会，警察找的不是我一个，他死那天不是来过这儿吗？他刚出来就到这儿了，人都没了，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他最后说什么没有？也没说什么。
0: 燕燕不甚在乎地回忆道。
1: 好像他说他亮了一个什么证据给警察看，然后警察吓得就把他给放了。什么证据？我管他什么证据啊，就因为这个，后来另外一个姓林的把我叫去关了好几天。
2: 叫你去干什么？
1: 说是盘问，其实还不是想白玩。都是色鬼，这些人呐，没一个好东西。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滩的惊心动魄。
1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6: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8: 大 概是因为觉得自己被林胜文那个死鬼给坑了。燕燕跟马文的话是越说越多，越来越投缘。原本躲在二楼盯着马文那边情况戒备着的李飞，看到他这女保镖举手投足，连眼睛里都是戏，觉得他不去当演员有点屈才。货是没买成，但是在他满脸失望临走的时候，燕燕给他留了个电话，告诉他先去别的路子问问，实在不行啊，再给他打这个电话，他帮他拿货。跟燕燕道了谢，同李飞在后门会合，两个人一路无话回到李飞的家里。刚进门，马文连衣服都没顾得上换，也没等李飞问，直接就把从燕燕那里知道的重点信息都跟李飞说了一遍。李飞在白板上用箭头把证据、保护伞跟林胜文连成了一个三角形。他盯着白板不动，马文说了半天，他忽然拿笔在证据上敲了敲。
19: 林胜文手里真的有证据。
18: 见他说的笃定，马文感到惊奇。
20: 为什么？
18: 李飞回忆起审讯那天晚上，林胜文亲口告诉他，他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系统内部有位领导受贿300万。李飞之前能确定的是，林胜文说的不是假话，但他现在能确定的是，林胜文真的有证据。
19: 林胜文在甜蜜蜜说了大话，说他把证据亮给我看了，所以才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我推测，林胜文的证据不是录音就是视频，要么就是照片。他们以为林胜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才大费周章给我和宋阳设了个局，把我俩裹到南井村的案子里。这个计划很聪明，既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20: 又除去了你和宋阳。
18: 李飞点头，一边说一边在白板上蔡氏兄弟旁边写下了竞争对手几个字，画了个箭头。
19: 可惜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所以他们接二连三地派出杀手想要除掉我。
18: 李飞的语速很快，手也飞快地在白板上写写画画，一边说着又一边在旁边写下杀手两个字，和自己的名字连上了一条线，同时又将杀手和未知人物连在了一起。
19: 当他们发现那个证据不在我手里，
18: 马文一阵不寒而栗，没等李飞说完，他接口说道，
20: 他们就放过你了。
18: 李飞深吸了口气，攥紧了手里的笔。
19: 为了把陷害我和宋阳的证据抹干净，有一个人的嘴必须得闭上。
20: 你是说包鑫？
19: 他们利用包鑫害死宋阳，就必然知道陈珂和宋阳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当陈珂去找包鑫时，他们担心暴露，就派人追杀包鑫，弃足保居。
20: 这个我清楚，说重点。
19: 重点就是我猜测在丰益宾馆杀我的和追杀包鑫的是同一拨人。
18: 马文凝眸细想，李飞说着敲了敲白板。
19: 所以啊，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一定能够找到那个未知人物。
18: 沉默了半晌，马文忽然拿出手机对着白板准备拍照，李飞一把挡住他的摄像头前面。
19: 哎，你干什么？
20: 传给李局。我认为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得赶紧让他提审包兴，看看能不能再问出一些有用的消息。
18: 李飞一瞬间就急了。
19: 这个不能给李局。
20: 为什么？
19: 我们自己队伍里有保护伞，所以我谁都不信任。当初也就是因为太信任，宋阳才会牺牲。
18: 马文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20: 可，你连李局也不信？
18: 李飞对李维民也不能说是不信任，就是有意见，怕他知道了之后又来阻拦，所以得防备着。
19: 这些在我被调查时都和调查组说过的， 我一直在说塔寨有问题，我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的反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自己去查，我自己去找证据。
20: 你自己？外头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啊？
18: 马文一听也急了，不客气地呛他：
20: 你单枪匹马的，这不是去破案，这是去送死。再说了，你现在被李局保护着，一切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消息你都看不到摸不到。

0: 到听不到，而且追杀包兴的杀手在赵学超他们赶到时已经死了，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查？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马文抬头看向他，陈克，他去找包兴的时候见过杀手。马文放下手机，踱步到窗口，看着窗外。
0: 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我绝对不允许你去冒这个险。这事儿我还是得汇报给李局。李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
1: 他的话说得很坚决，但对李飞的态度让他看出了他的犹豫。李飞追过去，
2: 对，我一个人办不到，但是你可以帮我。
0: 我？
1: 马文匪夷所思地看向他。
0: 想什么呢？我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不是带你去陷入危险。不行。
2: 是，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但是没有说限制我自由啊。我现在已经脱离调查了，我去做什么去哪儿都是我的自由。你以前是 SPC 的，身手好，而且又是女的，侦查的时候目标小，今晚甜蜜蜜就是证明。你我联手不仅仅能完成李局给你的任务，还能帮助我一举两得啊。
0: 谁要信你的本位主义歪理邪说？
1: 马文瞪李飞一眼，无动于衷地拿起手机翻找李维民的电话。李飞知道自己从他手上抢夺手机大概是捞不着好，急得跳脚想拦住他，又没敢伸手。
2: 哎呀，马文，你也是一名缉毒警，你的一名同事因此而牺牲，而真相就在眼前，已经越来越近了，你就不心动吗？
1: 没心动，但是听李飞突然说起同事在面前牺牲，他的嘴角有些动容。相似的经历让他眼中多了些犹豫，李飞看在眼里，真诚恳切地说服他。
2: 马文，我求你了，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这个真相，我已经置身在这个里面了，我躲不了，而且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就更加没有人会还宋阳一个真相了。其实心里是知道的。
1: 马文沉默了良久，他收起手机，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松了口。
0: 先说好了，我不是帮你，我也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觉得失控，我会随时终止你的行动，甚至报告李局。
1: 李飞松了口气，情真意切地感谢他。
2: 多谢。
1: 东山刑侦大队这两天呢，表面上看是难得的太平。陈光荣下班回得早，吃完饭呢，他媳妇还在客厅里看电视呢，他就已经倒在床上昏昏欲睡了。林天浩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眯着眼还挺不高兴。
3: 干什么？
4: 哎，哥，有急事儿。
1: 电话里林天浩的声音显得紧张。
4: 我就在你家楼下。
1: 原本睡意朦胧的陈光荣一下子就清醒了。他倏地从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口，掀起窗帘往底下一看，脸色随之一沉。搬上之后披上衣服赶紧下了楼。一照面，陈光荣的声音就压不住火似的透着严厉。
5: 你找来这儿干什么？让人看到怎么办？
3: 荣哥，真有急事啊。
1: 林天浩陪着笑，言简意赅地跟他说明来意。
3: 华叔特意交代让我来告诉您，李飞去了中山。
1: 陈光荣拧着眉毛不满，
5: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甜蜜蜜有个小姐说，昨天周林去找过他，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
5: 什么？周林不是让你们关着的吗？
3: 是啊。
1: 林天浩凝重地点了点头。陈光荣倏地反应过来，眯起眼睛立即问道，
5: 李飞人呢？
3: 估计快到中山了，还带了两个女的。
5: 他妈的！
1: 陈光荣就觉得这个李飞啊，这个祸害，不趁早收。

0: 拾了，早晚要惹出乱子来。林天浩这么一说，他几乎立刻就起了杀心了，绝不能让李飞查出什么来。他想留着婉洁清清白白地活着，那么李飞就必须得死。至于李飞，为了勾出色心的香仔和马文带着陈科，其实傍晚就到了中山了。夜店这种越晚越放肆的地方，去早了也没用，他们换了衣服，化好了妆，找到杨柳之前上班那个夜店，进去的时候时间差不多已经快十点了。而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给了陈光荣反应的机会。马文还是昨天晚上在甜蜜蜜的那身打扮，有了昨天的经验，那这会儿更是如鱼得水，款款走到吧台边上坐下。李飞带着陈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1: 如果看到香仔，立刻告诉我。
2: 嗯。
0: 陈科显得有点紧张，他点点头，看着吧台那边，没多大一会儿啊，就有一个脑满肥肠的牛仔男晃荡着走过来找马文搭讪。
3: 啊，给我和这位美丽的小姐来杯邂逅。
0: 他先是跟调酒师打了个响指要酒，然后转头笑嘻嘻地问马文：
3: 美女，等人呢？
0: 马文一脸拒人千里之外的冷艳，头也没抬地玩手机。
2: 我在等我男朋友。
3: 哟，你男朋友这不是还没来？不如……
0: 这牛仔男手不老实地摸向马文的手，马文随手一翻，在牛仔男还没反应过来之际啊，已经牢牢地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整个人都反扣在吧台上面。
2: 我男朋友叫香仔，也是在这混的。
3: 香仔，
0: 这个男人明显诧异，背对着他的马文看不清，但李飞却察觉到了。回过神来的男人疼得龇牙咧嘴，一叠声的求饶。
3: 一个厂子的，我兄弟就在这儿呢。美女，你快放开我，我这就给你教训。
0: 马文将信将疑的松开他，那个人揉着胳膊狼狈的跑了。马文不露痕迹的跟李飞对视一眼，李飞轻轻点了点头。而跑到后场去的牛仔男找到了个隐蔽的地方，给陈光荣打了个电话。
4: 人在我这儿呢，在找香仔。
0: 彼时陈光荣的车正好进了中山市区，闻言在十字路口突然打着方向盘变道左转，朝着牛仔男在电话里说的地址开了过去。
5: 家人留在那儿，我马上到，把那个什么香仔也给我看住了。
0: 牛仔男回来的时候，调酒师正好把他要的那杯邂逅拿了上来。他接杯推杯之间，手里一枚白色的小药片啊，就已经被扔到了酒里。这个东西入水即溶，送到马文手边的时候，已经彻底混进了酒液冒出来的气泡里。
3: 啊，美女，我和香仔是兄弟，这杯我请你。
0: 马文暗地里借着身体的遮挡跟李飞打了个 OK 的手势，对加了料的酒佯装不知，豪爽的仰头喝了几口。这一杯酒还没下去一半呢，人已经趴在吧台上失去了意识。香仔啊，被牛仔男的几个小弟带着，唯唯诺诺地走了过来，照面对牛仔男喊了一声：
6: 哥。
0: 那个男人指着昏睡不醒的马文问道：
3: 这女的说是你马子，你认识吗？
0: 这香仔前不久刚捡了一条命啊，这一会儿夹着尾巴做人，是个人都不敢惹。闻言赶紧的细细看看马文的脸，摇头照实说了：
6: 我不认识他。
0: 那个男人露出一个微笑来：
3: 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哥哥我 say

0: 岳阳兰，过来搭把手，帮我把他弄楼上去。
1: 你看，他就是香菜。
2: 陈科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看他们要把人事不省的马门弄走，连忙想站起来去拦，被李飞一把摁住了。
3: 马文被盯上了，你回车上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来。
2: 陈科的脸上有控制不住的慌乱、担忧和急切。
1: 可是你们……
3: 没事的。
2: 李飞说着指了指马文刚才坐过的高脚椅下面的一滩水渍，
3: 酒他没喝吐了。
0: 哥哥把床都给你准备好了，有本事就办了他啊。
2: 一阵哄堂大笑。李飞赶过去的时候，正看见牛仔男把香仔跟马文锁在一个屋里，李飞藏在楼梯间里，看那个人留了两个小弟守门，带着人转身又从电梯下了楼。他等了等，看没人再上来，便如同猎豹一般悄无声息地追了过去。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呀，从后面抓住一个人的肩膀，猛地一记过肩摔，嘿嘿，把那个人摔了出去。
0: 啊呀！
2: 那个人几乎被摔懵了，趴在地上半晌，连一声叫喊都没发出来。另一个人闻声掏出了匕首，低吼一声，照着李飞的脖子划过去。眼看着刀就到面前了，李飞闪身躲开的同时，抓住那个人手腕，一记手刀砍下去，匕首应声落地，房门被人从里面硬生生砸断了门锁，猛然地打开了。马文快如闪电般地冲出来，抓住那个被李飞摔懵了这会儿要跑下楼叫人的马仔，下手毫不含糊，直劈后颈。那个人彻底昏了过去的同时，李飞也飞起一脚，直接踹晕了另一个人。两个人是一人一个，把昏迷的两个混混拖进了卫生间，反手关上了已经没法锁死的房门，用拉链门栓拦了一道。李飞锁上卫生间的门，正迎上马文的目光，他笑了笑，觉得很欣慰。
3: 谢谢。
2: 他突然道谢，倒是把马文给整懵了。
1: 谢什么？
3: 谢你相信我这个队友啊。
2: 马文狡黠的眨眨眼，没说话，朝房间里抬抬下巴，示意李飞
1: 那边。
2: 房间里被这晚上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吓傻了的香仔，惊恐地看着他俩，戒备地往窗根上靠了靠。
4: 不是，你们是什么人啊？啊？
3: 警察。
4: 警察？
2: 香仔看着这两位的作风，完全不敢相信。李飞干脆掏出自己的警官证给他看了一眼。
3: 那你认识常山吗？
2: 香仔看见警察就愣了，他现在在中山这片道上啊，混得跟夹尾巴狗似的，这边没人挺他，警察又来抓他，前后左右都没出路。他被李飞逼到墙角，瑟缩着回话倒是很殷勤。
4: 认识，可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3: 长山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靠山？嗯，
4: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2: 他的眼神躲闪，说话带着磕绊，明显是在撒谎。马文不客气，反拧他手臂，直接把他按在墙上。
1: 我帮你回忆回忆。
2: 香仔没想到这个穿着暴露的女警竟然比眼前这个男的还不好惹，他疼得直叫唤，瞬间呢就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了。
4: 我说，哎呀，他跟一个叫做陈大队的警察关系特别好，我原来还以为他是警察的线人呢。啊，疼！
2: 陈大队。李飞跟马文对视一眼，整个广东省有多少个陈大队呀？咱们先不说，但是他认识的陈大队只有陈光荣一个人。
5: 哼。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7: 松花湖晚风清扬，
8: 长白山月满林海，
7: 延边洲体验民俗，
8: 天上一轮月，
7: 人间万份情。
8: 调频95.3，中波84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9: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0: 大地铺展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9: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9: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0: 山有诗意，
9: 金秋正当时。
10: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9: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7: 后代的世界，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8: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8: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冷笑一声，这里人多眼杂，没时间多问。他跟马文一边一个抓着香仔从后门离开。陈科看到李飞出来了，打开车门，在外面的香仔低头一看，里边的陈科也是惊讶。
4: 哎，你不是包心的那个？
28: 香仔这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已经倒下了，额头上出了一个血窟窿，皮肉都向外翻翻着。狙击步枪的子弹从后脑射入，直接把脑袋打了个对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瞬之间，李飞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香仔刚倒下呀，他就猛地附身，把车门当掩护，猫腰按住吓得失声尖叫无法反应的陈科。
2: 趴下别动。
28: 陈科没法形容亲身经历枪杀现场是种什么感觉，他只是觉得香仔一个大活人眨眼睛的功夫都不到竟然就死了。他在医院工作，他接触过那么多的死亡，可却是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整个人都是僵的，他趴在后排座椅上一动都不敢动，澄澈的眼睛里蓄满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眼泪。他模糊的视线呢，像是看着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地盯着李飞。李飞面对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狙击枪没有慌一分，却在他这恐惧求救的眼神里慌了神了。
2: 不害怕，没事的。
28: 李飞的声音有点涩，他长这么大也没这么安慰过谁，还是要在这种要命的场合。可陈科的样子让他心里莫名其妙地泛起酸胀的难受。
7: 有我在，不害怕，不害怕。
9: 他干涩地重复着这一句话，但是眼神沉定，带着跟李维民有些相似的坚信和笃定。他看着马文已经敏捷的猫腰绕到车的另一边，那边车门打开，马文和他点了点头。他微微抬头朝外面黑咕隆咚的巷子里看了一眼，刚抬眼儿，又是一枚子弹打出来，被车门弹飞了。车里的乘客猛地一震，本能的一把抓住他手，下意识的往车里头拽了一下。乘客在李飞的安抚中本来已经镇定了些了，这会儿眼泪落下来，眼里的担忧让李飞看得格外的真切。
7: 我没事，你别害怕。
9: 李飞有一瞬间仿佛心虚的尴尬，但来不及管这个，他一叠声地安抚他，
7: 保持这个姿势，压低身体，不会有事的，信我。
9: 乘客信他，所以松开了手。他吓得说不出话来，却用颤抖的嘴唇对他做口型，说的是
25: 小心。
9: 马文在最短的时间里用子弹的方向判断出对面狙击手的位置，他掏出了枪来，试探地伸出另一侧车门的掩护准备还击，刚一冒头啊，就被对方如法炮制的一枪打了回来。从车门上弹出落地的子弹带着硝烟的气味，他赶忙缩回了身体，朝另一侧车门的李飞指了指，示意他枪手的位置。
25: 巷口两点钟方向。
7: 影子。
9: 李飞也指了指他边上的地上，一边飞快脱下外套扔给马文，一边极小声地说道，
7: 他在看你的影子行动呢。
9: 马文会意，把枪扔给了李飞，两个人对视一眼，马文猛地将外套向外一扔，从不同枪支里射出的两枚子弹叠合在一起的声音彻底打破了小巷的宁静。对方狙击手一枪打在外套上的同时，李飞循着声音的方向猛然起身，抬手朝两点钟的巷口位置果断地

0: 开了一枪。周围都逐渐安静了下来，一片的死寂。李飞跟马文都在严阵以待，陈科多了些惊魂未定又劫后余生的情绪。李飞又等了片刻，见杀手始终没动静，跟马文交换了眼神。
1: 他枪只响了一声，应该是中弹了。
0: 见马文这个行家点头，他慢慢的探头在车窗后面朝巷子里看了一眼。
1: 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说着起身，双手持枪警戒的走到巷尾，发现原本躲在那里的人早已经消失了，连现场都被处理得很干净，既没有弹壳也没有血迹。李飞一边因为没抓到人而生气，一边又因为危机解除而松了口气，收了枪回到车旁，对马文和陈科说道：
1: 人走了。
0: 马文从对侧绕了过来，弯腰检查箱载的尸体，脸色严肃。
2: 够狠，一枪毙命，不留活口。
0: 李飞看着好不容易找到的人转眼又死了，沮丧懊恼地叹了口气。看着这会儿也已经从车里出来的陈科，弓着身子缩着脖子还在不停地颤抖的样子，一时间鬼使神差上去轻轻地抱了他一下。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这不抱还好，抱这么一下啊，陈科这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瑟瑟地落了下来。李飞瞬间像只麻爪的公鸡僵在原地，只觉得这么放手不抱也不合适啊，这接着抱这更不合适啊。局促中对上马文那双促狭揶揄的眼，李飞脸一红，尴尬地咳了一声，故作正经地跟这个配合默契的新搭档说：
1: 给周学超打个电话，跟他汇报一下。
0: 马文短促地呵了他一声，转头打电话去了。这一声针对李飞的嘲笑倒是让陈科倏地醒了过来，他仓促地从李飞的怀里出来，绞着手指，局促地不敢抬头。李飞也别扭啊，憋了半天跟陈科挤出了一句：
1: 对不起啊。
0: 陈科这会儿已经缓过了许多了，抬手把脸上的泪抹掉。
2: 向才祁连说的有用吗？对查出谁害死的宋阳有用吗？
0: 陈科不害怕死人，但是这会儿却不敢往香仔身上看。李飞连忙点头：
1: 有用。
0: 虽然除了陈大队之外没有其他的信息，但哪怕只有一个姓氏，范围已经缩小了一大半。
2: 那就不用说对不起，能帮到你们，能帮到宋阳，我心里也好受点。
1: 先送你回家。
0: 那边马文已经打完电话了。李飞看着陈科想了想又说：
1: 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别怕。明天我送你上班。
2: 不用。
0: 陈科摇了摇头，故作坚强地笑着对他眨眨眼：
2: 我没事儿。
0: 中山的赵学超，那算是李为民的一枚死忠粉。马文刚给他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他呢转头就把这情况呢原样汇报给了李为民。自从联合调查组改为了联合督导组，李为民的办公地点呢就从武警部队临时换到了东山的云来宾馆。李飞和马文一大早啊就被叫过去了，在会议室里正面迎接了李局的怒气。
3: 说为什么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0: 李为民几乎是暴跳如雷，桌子拍得震天响。如果不是关着门呢，他质问的声音几乎大到整个楼道都能听得见。见两个人都闷着头不吭声，李为民猛地一指马文：
3: 你忘了你的任务了。
4: 报告李局，没有。
0: 马文挺胸。

0: 抬头站得笔直，是跟上级汇报工作的态度，说话毫不含糊。
1: 我的任务是保护他，所以我跟着去了。
0: 无法反驳呀。李为民被噎了一下，怒瞪着他。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同伙吗？啊？
1: 报告李局，不是，是战友。不是不汇报，是不知该怎么汇报。
0: 马文说的是有理有据。
1: 李飞推断出杀包兴和杀他的是同一伙杀手，而且有一漏网的。在没有确认之前，陈科伙同李飞要私下寻找，出于保护，我必须跟着。
0: 李为民觉得就是这个小丫头片子跟他混得太熟了，他连机微都没了。这会儿诡辩的还这么理直气壮。结果呢？
1: 那个香仔是有一个被称为陈大队的，和长山有交情。
0: 马文这是替李飞顶雷呢，李飞赶紧把话接过来。
2: 警方各大队里只有陈光荣。
0: 广东呢？广东有多少个陈大队？李为民猛地转向他，又死了一个证人，你说的话再次死无对证。李为民怒其不争，以身犯险就换回这些，值得吗？啊？李飞看看马文，两个人这回都无话可说，低着头同时哑火了。回去都给我写检查。车开回来了吗？李飞垂着脑袋，
3: 开回来了。
0: 交给杜丽查弹道查枪。
3: 是。
0: 看见他俩就生气，李为民不愿意给自己添堵，转头要走，临出去之前又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茬，回头低声告诫李飞马文，听着，这件事要保密，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蔫头耷脑的李飞顿时精神一振，眼睛都亮了。
2: 知道。
0: 李为民一走，李飞脸上转而带着一点狡黠的笑意，他抬手对马文眨眨眼，
3: 配合默契闯过一关，来击个掌。
1: 哼！
0: 马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也没看他举着的爪子，转身就走了。凌晨就已经从中山回来的陈光荣，这半宿也没睡踏实，手腕上被李飞的子弹划出的伤口饥渴见骨，好在子弹只是擦着皮肉过去的，没留在里面。他这伤不好去看大夫，只能在自己家里简单的包扎处置，疼得厉害。他一早打开绷带看看，伤口周围肿得更厉害，已经有些发炎了，连带着人也有点低烧。他老婆担忧地看着他，在洗手间里给伤口浇了酒精，又重新缠紧了绷带。
4: 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上医院去看看去吧。
2: 不用，别往外说。
4: 哦。
0: 他老婆点点头，接过陈光荣手上的动作，替他把绷带绑好，拿过毛巾擦掉了他脸上的冷汗。
4: 这外面都传说蔡永强收黑钱被停职了。
2: 你别跟着瞎传。
4: 我怎么会呢？嘿，你们关系那么近，我不好落井下石的呀。
0: 女人嗔怪地看他一眼。
4: 要不你今天请假别去上班了。
2: 妈得去。
0: 陈光荣动作有些滞涩地拿过了外套和包，说话间呢就出了门。他甚至比平时走得更早一点，只不过他没去单位，而是转路先去了一家私人茶餐厅。少有人知道这家平时没什么生意却屹立不倒的餐厅啊，是林耀东的产业。只是林耀东很少过来，倒是林耀华通常会约在这里跟他见面。一见面林耀华就很不满。
5: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不要动李飞了吗？
2: 我不是冲着他去的，我只是为了自保。
0: 昨天在夜店后门劫杀香仔的人就是陈光荣。如果有机会，他绝不会对李飞留手，但是那小子比他想象中的难搞。
5: 他查到你头上了。
0: 陈光荣拽拽袖子挡住了手腕露出的一截绷带。
3: 放心，我已经控制住局面了。
0: 林耀华看看陈光荣的手。
5: 你受伤了。

0: 转身离开。林耀华看着陈光荣的背影默默无语。半晌之后，藏在屏风后面的林耀东施施然地踱步出来，看着没关上的包厢门。
1: 这个陈光荣办事不力，必要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断尾自救。
2: 哦，我明白了。
0: 回到家的李飞把陈光荣的名字写在了他的白板上。本来在考虑陈光荣在整个案子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想来想去，李飞不受控制的就走了神儿。他总是时不时的想起了陈科，想起昨天晚上生死攸关时他看着自己的眼神，心神不宁。拿着手机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犹豫再三又觉得自己不方便打这个电话。陈科毕竟是宋阳的女朋友，虽然在宋阳出事前两个人已经分手了，但是宋阳至死都没有放弃过这段感情。现在他的兄弟没了，李飞觉得自己给陈科打个电话关心慰问什么的有点尴尬又有点别扭，可是不打呢又放心不下，毕竟人家姑娘是因为跟他们跑去中山指认香仔才遇到这样的事儿的。
3: 喂，担心就打电话安慰一下嘛，或者你直接去找他呗。
0: 马文拿了瓶饮料站在旁边有一口没一口的喝着，看他那个盯着电话犹豫不决的样子有点不耐烦。
3: 就算是资深的警察看到昨天的画面也多少会留下些阴影，更何况一个女孩那么近的距离。
0: 李飞放下了手机，拧着眉毛摇了摇头，正要说什么突然有人敲门。马文离得近呢，跟李飞对视一眼，走到门边从猫眼里头警惕地往外看了一眼，见门外是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老人，他狐疑地打开门。
3: 老伯，你找谁啊？
4: 啊，我那个
0: 林水伯是一路打听着李飞给他留过的地址找来的，他看见开门的是个不认识的姑娘，显得更加忐忑不安。
4: 我找李飞。
3: 您是？
4: 啊，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找他有点事儿。
0: 马文点点头，把门开大，回头喊了一声李飞。
3: 李飞，林老师找你。
0: 李飞知道林老师来找他已经够惊讶的了，踏了着拖鞋快步出来，看到林水伯脸上的淤伤更加震惊了。
5: 林老师，您受伤了？
4: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林水伯看到李飞松了口气，他不自然地抬手在脸上摸了一下，站在门边没进去，局促地问李飞。
4: 啊，哎呦，没想到你家里有客人，我不影响吧？
5: 啊，不影响，您快进来。
0: 李飞热络地把他让进来，去给他倒了杯温水，回来的时候呢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林水伯正在他外婆和母亲的遗像前双手合十地拜着，他动容地等老爷子一丝不苟地行了三个大礼，把人让到沙发上坐下，把水和信封都放在了林水伯前面的茶几上。林水伯看了一眼信封，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
4: 啊，李飞，你这是？
0: 李飞看着他。
5: 啊，林老师，这是2800块钱，1800是你上次借给我的。
4: 嗨，那你给我这么多干什么？我只要1800。
0: 他说着要把多余的钱数出来还给李飞。李飞一把按住他的手，不由分说的把钱又塞了回去。
5: 哎，对了，水伯，你说你来找我是有事啊？
4: 啊，我……
0: 林水伯欲言又止的朝马文看了一眼。
5: 啊，没事，他是自己人。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

0: 兵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臣，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应该还是
5: 有。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4: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0: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21: 马文挑挑眉，却没走近，把相对独立的空间留给他们。他自己靠在玄关旁的小桌边上，听着林水伯说道：“
22: 我来呀，是我儿子崽崽的事儿。”
21: 他双手不停摩挲着裤子，显得非常不安。看着李飞的浑浊的目光里，仿佛如溺水之人求救般的慌乱和恳切。
22: 崽崽。崽崽他是被人害死的。
21: 李飞一惊，
23: 啊，害死的？不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22: 不是，

0: 不是。
1: 林水伯胡乱地摇头，
0: 他是被人害死的。
1: 他说话间已经激动得老泪纵横，李飞反手握住他。
2: 你有证据吗？
0: 我认识一个贩毒的孩子，他才16岁，叫吴仔，他告诉我的，他亲眼看见仔仔被人害死的。
2: 有没有具体的消息？
0: 多的他不肯说，只说仔仔以前没留过兵，是有人故意把大剂量毒品注射到仔仔的身体里，造成仔仔吸毒过量死亡的。
2: 这个吴仔的话可信吗？
0: 可信。
1: 水伯很肯定。
0: 我算是救过他一命吧，他无家可归，我把他当成儿子看，他和仔仔一边大，都只有16岁。
2: 那这么说，林大鹏是被谋杀的？
1: 李飞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抬头看向白板，那上面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一眼就从里面挑出想要的信息。
2: 你儿子是几号死的？
0: 去年的10月23号。
1: 林大鹏死于去年的10月23号，而蔡松林死在林大鹏的前一天。李飞猛地转头，正色跟林水伯确认：
2: 去年10月23号，您确定吗？
0: 确定。那个日子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啊。
1: 李飞呀，不可控制地兴奋了起来，他的眼睛都在放光，看着林水伯目光炯炯。
2: 吴仔的人呢？
1: 水伯求救地看着李飞。
0: 李飞呀，你得帮帮他，吴仔跑了，麻子那帮人正在找他，他们要杀了他呀。
2: 除了麻子，他在东山还有什么朋友？
1: 林水伯仔细地回忆。
0: 吴仔说自己是江西人，13岁辍学，跟着村里头另一个17岁的孩子到了广东惠州的一家厂子里打工。
1: 李飞从茶几下头拿出本子和笔，一边记一边问：
2: 惠州什么工厂？
0: 是一家服装厂，具体叫什么我没问过。
2: 那个17岁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是和吴仔一个村子的吗？
0: 是，同村的，不知道名字。
2: 那么他说他是江西人，有没有说过江西哪里？
1: 林水伯努力地回想着，可是记忆已经模糊了。
0: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过在什么县，但他说了好像是什么乡镇。
1: 李飞把水递给林水伯。
2: 不着急，再好好想想。
1: 林水伯喝了一口水，缓了缓神，忽然一拍大腿。
0: 对了，我想起来了，平乡镇，对，是平乡镇。吴仔是江西上饶平乡镇下屋村的人。
1: 李飞快速地在本子上记着。
2: 那还有什么关于他的信息吗？
0: 我还跟吴仔说过，我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让他跟我一起来找你，可他死活不干。
2: 你和他提过我？
0: 李飞呀，一定要帮我找到吴仔呀。
1: 李飞把本子上的信息看了一遍，合上笔记本，点点头。
2: 水伯您放心。您还住在上次那个地方吗？有消息了我就去告诉您。
0: 我搬走了。我妹妹她那边不太方便。
1: 李飞有些担忧地看着林水伯。
2: 那您现在？
1: 林水伯双手反反复复地抓着裤子。
0: 我现在住在江边的那个烂尾楼里。

0: 水伯。
1: 哎，没事没事。
2: 林水伯连忙若无其事地笑起来，急切地打断了他。
1: 不用担心，挺好的，不用交房租，地方还宽敞，捡回来的垃圾还有地方搁，不用担心影响别人。
2: 李飞想了想，起身回屋拿出了外套。始终没打扰他们的马文看他迎了上去。
3: 你去哪儿？
0: 陪我去找趟陈科。
2: 马文不解地看着他，他也没多解释。
0: 林老师，你也一起，我带你们去见我一个朋友。
1: 啊，朋友？
2: 林水伯一头雾水，却还是跟着李飞一起下楼上了车。带着林水伯一起去陈科家水果店的时候，陈科刚下班回来。水果店的生意啊，最近才逐渐又好了起来。陈科的父母和他的弟弟都在帮忙，看到李飞来了，三个人一脸不待见的样子。李飞有点尴尬。迎出来的陈科看了一眼局促站在角落里的林水伯。
3: 找我什么事儿？
2: 李飞有点不好意思，硬着头皮抱歉地说道。
0: 我还得麻烦你个事儿，能不能先把林水伯安排在你这儿？他是我初中班主任，513案当时我从医院里面出来没地方去，就是水伯帮的我。还记得我给你打那个电话吗？就是用水伯的手机打的。水伯现在有点困难，他是因为吸毒被塔寨赶出来了，现在住在一个烂尾楼里，挺可怜的。你能不能收留他，让他在你们店里打工，晚上还可以看店，就不用叔叔阿姨轮流在店里面守着，行吗？
2: 陈科为难地看了看林水伯。
3: 吸毒？
0: 啊，水伯是因为他儿子吸毒自己才……详细的我以后慢慢再跟你说。
2: 林水伯明白了李飞这份心意，他自己此前颓废度日，完全是因为儿子没了，他也就失去了活着的念想，能活一天算一天，死了也算解脱了。但是现在崽崽蒙冤丧命，害死他儿子的人还在逍遥法外，他不能这么颓废下去，也想借此机会重新振作起来，连忙走过来，恳切地对着陈科保证：“
1: 能，我一定能借，为了我儿子。”
2: 李飞看着陈科：“
0: 我相信他一定能戒掉。陈科，你相信我好吗？帮帮忙吧，除了这儿，我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安置他了。
3: 以前是塔寨的。”
0: 嗯。
2: 见李飞点头，他轻轻地拧起了眉头：“
3: 李飞。”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些事都告诉明叔或者马局长，你应该找他们帮忙，别再单枪匹马的自己查了，昨天晚上太可怕了。
2: 李飞一时语塞，那他就是这么个猴急的脾气，之前还犹豫着是否要打电话安慰陈科，这会儿啊，因为林水伯和崽崽的事热血冲脑，就把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抛诸脑后了。他忘了，但是陈科却忘不了。马文都觉得李飞是个十足的直男癌患者了，他瞪了他一眼，指了指店里各忙各的陈家人，忍不住插话进来：“
4: 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了，你没看见他家人的态度吗？”“
0: 好吧，那我再想办法吧。”
2: 李飞尴尬地对陈科笑笑，也指了指店里：“
0: 我那个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就走。”
2: 他打招呼也没人理。陈家除了陈科，其他三个人呢都好像没听到他说再见似的，越发的尴尬。李飞灰头土脸的转身要走，陈科犹豫再三，却还是叫住了他：“
3: 李飞，让水波留下来吧。”
2: 陈科叹了口气，带着林水伯进了店，找了个位置，先让林水伯坐。

0: 下来等一会儿，他自己去跟爸妈说情况去了。李飞他俩也没有立刻回去，坐在路边停着的车里给江西萍乡镇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请求当地公安配合他们帮忙寻找吴仔的相关信息。不过因为两个人提供的信息有限，暂时啊也没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不过那边同意继续帮他们再往深里查一查，有消息立刻给他们回电话。挂了电话，跟萍乡镇派出所报了自己警号，才说服了对方帮李飞查吴仔消息的马文心有余悸地重重地叹了口气。
1: 我算是正式被你拖下水了，现在怎么办？
0: 这回李飞不擅作主张了，
2: 去找李局，我向他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
0: 他们驱车往云来宾馆去的时候，云来宾馆的会议室里，对蔡永强的讯问仍然在进行。李维民、艾超、索兰三个人坐在一张椭圆形会议桌的北侧，已经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的蔡永强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对面，有问必答，面无表情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丁点的情绪。
1: 说到线人，去年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找你谈过想发展塔寨村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为线人的计划？
0: 蔡永强默默地看着李维民回答：
3: 是说过，但说实话，这事让我非常困惑。
0: 左兰注意到他的用词：
1: 困惑。
3: 对，马局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秘密接触了。
0: 李维民和左兰不由自主地相互看了一眼。李维民问他：你让谁跟林三宝去接触的？
3: 哼，就我自己。局里禁毒大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0: 为什么？蔡永强耸了耸肩膀。
3: 就这么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啊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冲在了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就把他拍死了，等真相慢吞吞的出了门，大家才发现啊真相和谣言长得是一模一样。房间早有传闻说塔寨不干净，那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0: 会议室里一时间沉默了下来，谁都没有说话。半晌后，左兰示意他
1: 说说林三宝的事。
0: 蔡永强几乎没有思考，直截了当：
3: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的集散地。权力的交汇点很好理解，说是信息的集散地，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啊。当然了，这都是题外话，塔寨村制毒的风声早就在房间流传，我就是想试试水，看看这个传言符不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个谣传理论。塔寨村一般人都很难进去，这情况你们也了解，没有办法，只好再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蔡三毛为线人的办法。
1: 你很喜欢用线人？
3: 哼，这就是禁毒和刑侦的不同，毒品案件是不会有人报案的，必须靠我们自己积极主动去侦查，而且抓毒要抓赃，所以要想得到线索最好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是我们为什么都喜欢发展线人的一个原因。毒案需要经营。第二，我们禁毒大队所有人员的照片、出生年月、家庭地址、手机号、禁毒大队的所有车牌号甚至是临时牌号，东山至贩毒分子都已经掌握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用线人恐怕是代价最小的。
0: 李维民盯紧着他：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部门汇报呢？
3: 我也想汇报啊，可是没有证据，而且做这件事儿有可能碰触红线。 塔寨村是禁毒模范村，是龙平和东山地区，怎么说呢，是我们自己树的一个典型。塔寨村的情况跟田西镇塘头村完全不同。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塘头村一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
0: 他停顿了一下，定定地看着李维民。
3: 如果林耀东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
0: 他说着他摇了摇头。
3: 我不能拿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0: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的这番话呀，的确在李维民那里刷到了好感度。李维民理解的点点头。你说在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和林三宝进行过秘密的接触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吗？蔡永强摇了摇头。
3: 没有。
0: 林三宝什么态度？
3: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们。
0: 马云波给你交代任务的时候，为什么不向他汇报你已经开展了工作？
3: 他是副局长，主抓禁毒，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建议，在我这边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0: 马云波向你说明这么做的原因了吗？
3: 当然了，跟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0: 按理说，马云波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你应该兴奋才对啊。可你刚才为什么说你困惑呢？
3: 时间上太巧合了。
0: 你对马云波不信任？蔡永强诧异地抬了抬眼皮。
3: 我有这方面的暗示吗？
0: 李维民并不深究这个问题，望着他，想起了李飞带回来的陈大队的消息，换了个方向，接着问：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3: 是。我任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还算融洽。哦，对了，他还是我的月老呢，我老婆就是他老婆给介绍的，我们两家以前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一直处得不错。2011年的时候，局里组建禁毒大队，我就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了。陈光荣那个时候本来想跟我一起来禁毒大队任副大队长的，但是……
0: 他顿了一下，李维民会意，你没有推荐他
3: 啊？也不完全是，是当时局里往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复员军人陈自立。
0: 李维民笑了一下，语气很肯定。如果你坚持要陈光荣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把他调过来？蔡永强也没瞒着，
3: 可以这么说。
0: 你不是说你们工作关系还算融洽吗？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呢？当时他的哥哥陈文泽是东山市的副市长，陈光荣又愿意到禁毒大队，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个顺水人情呢？蔡永强眉毛也没抬一下。
3: 有的人可能巴不得这么做，但我蔡永强不喜欢这样，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吧。
0: 你对陈光荣怎么看？
3: 他有工作能力，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还有个性。
0: 缺点呢？
3: 缺点，换个角度，刚才说的优点也可以成为缺点。
0: 李维民盯视着蔡永强，蔡永强毫无惧色地看回去，听见李维民又问他：你怎么评价自己和你的禁毒大队？
3: 干禁毒的有两个风险，一是生命危险，因为你的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风险不单单是你个人，还有你的搭档和家人。陈自立让他读高中的儿子随身携带一根自行车链条，用它来防身。为此啊，他还特地询问过我，这自行车链条算不算是凶器。二呢，就是被诱惑的风险，走读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成本的向你砸钱，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几百万的砸。

0: 几百万对他们来说就是几天的利润，对一个月两三千还要还房贷养孩子的年轻缉毒警察来说，这落差实在是太大了，心里不失衡不受诱惑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手下都挺过来了，就凭这一点我给我的队员打优秀。
1: 他说着无奈地摊了摊手。
0: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不可避免地会对人性感到绝望，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看不到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幸福啊。
1: 似是感叹的一句话却让全场再度沉默了下来。李维民似乎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地紧紧盯着他半晌，忽然不着边际地问他，陈有权的情况你知道吗？
0: 知道，丰溪镇河岩村村民，06年的时候因为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1年8月出狱。
1: 他现在啊都能如同背书般的对答如流地说出有关人的基本情况，末了还有点奇怪地问李维民，
0: 我说李局，你到底想知道哪方面的呀？
1: 李维民笑了一下摇摇头，没事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
4: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地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

张肥熊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她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他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讲，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啊。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这么个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个姑娘，可真不知道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知道羞啊？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噔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等，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要飞了。啊，噌，就窜到了屋子当间儿，是又羞又恨呐，这心呐，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傅之命来的，劝。

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苍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生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刃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哎，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嘁哩的一声暴叫，啪！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不住啊？

0: 光早就大亮。
1: 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
0: 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成
10: 不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

0: 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啊，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11: 哎，好，
1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要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
11: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1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

0: 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报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
2: 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

0: 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将得，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
1: 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呀、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大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
2: 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家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八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照。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狗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儿。

0: 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
1: 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
0: 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乱动，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到。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
1: 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不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

0: 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良、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没错，走了。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1000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

0: 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冬英啊，
1: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2: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0: 杨宗英催马来到对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来，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着，哟，你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淅沥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来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

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跑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刨带蹬要把它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它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

0: 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幸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呐、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啊，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挠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它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啊？苗

0: 玲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1: 是，
0: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呢。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她，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

0: 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管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事儿。

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个忙好不好？你有什么忙可帮的？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呀，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下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毒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10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

掏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

北国的奸细龙骨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八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千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催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

0: 侯秀英悄悄的从他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他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你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呀，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儿，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评选委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
2: 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13: 我。”“
12: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13: 嗨，哥哥，是我。”“
12: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4: 哦，
12: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 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14: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12: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
14: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12: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14: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12: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14: 没什么。
12: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14: 干嘛呀？
12: 要打。
14: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
12: 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14: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12: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14: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12: 给他带来几个。
14: 哟，你个该死的，
12: 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14: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12: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14: 我
12: 行，
14: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12: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
14: 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12: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
14: 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
12: 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
14: 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
12: 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
14: 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
12: 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
14: 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熊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
12: 你别瞒着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
14: 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

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
哥哥呀，哥哥呀！江飞熊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熊，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嘁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座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

0: 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

0: 101.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2: 哎，好，
1: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
2: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1: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吴昕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儿，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江德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2: 师父你都看见了？
1: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
2: 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
1: 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 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傅，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2: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1: 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
2: 哎，
1: 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
2: 哎，好。
1: 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
2: 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1: 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
2: 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
1: 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说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将得，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
3: 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的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
1: 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呦，正是母亲杜金娥。
3: 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1: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
3: 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
1: 为什么？
2: 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

0: 是身小老灶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
1: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灶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0: 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真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分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
2: 那阵东营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
3: 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
2: 三个人回营盘，

0: 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震动，咚！铁岭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有马我们赢盘了。好，再看再到。是，看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赢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交战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交战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皂，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14: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呢，他怎么不找我呢？
13: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对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杨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呢？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

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呐，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圆，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傅说了，这飞刀是师傅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弟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刨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刨带蹬，要把它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

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

0: 解救众将才是。
1: 好吧，
0: 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
1: 开门呐，开门！
0: 杨宗英一听，坏了，
1: 江翠萍来了，怎么办？
0: 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
2: 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1: 是。
0: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

0: 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进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啊，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0: 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武器
14: 了，
13: 是圣人所制。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以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3: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2: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3: 啊，
2: 姐姐。

0: 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这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的，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啊，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屈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屈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10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

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就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要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

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栅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姜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姜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碎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长千杯少，酒入愁长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利利整整。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平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

0: 骗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迎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跨好了防身宝剑，一摸她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哼，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儿，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

0: 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武器
11: 是圣人所制。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2: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2: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5: 福无边，
18: 寿无量，
23: 寿无疆，
24: 天无下限，
25: 身强体健，
26: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0: 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但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时时处处去善待他人。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到我这块，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地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 40% 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

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哎，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0: 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哎，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 0.8 或者是 1.0， 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90-1677。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

0: 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哎，
2: 要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3: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3: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3: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3: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3: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60多的人了。情况
2: 嗯。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3: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3: 哦哦。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3: 嗯，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3: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
2: 啊，
3: 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
3: 嗯，
2: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3: 嗯，
2: 这是打了一宿麻将，
3: 嗯，
2: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3: 嗯嗯，
2: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3: 哎呦呦，
2: 啥话不会说了。
3: 嗯，
2: 我就打着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3: 啊，得开颅了。嗯，
2: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3: 嗯，叫 ICU。
2: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3: 嗯，很危险。
2: 哎，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3: 嗯，
2: 要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3: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2: 嗯
3: 嗯，后来呢？
2: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3: 嗯，
2: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3: 嗯，
2: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3: 嗯，
2: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3: 嗯，
2: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3: 嗯，
2: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

0: 工钱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我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还。

0: 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1: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0: 嗯，
1: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0: 嗯，
1: 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1: 哦，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1: 对，
0: 哦，
1: 我信基督。
0: 哦，
1: 嗯，说是高端的药。
0: 嗯，
1: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0: 嗯，对，
1: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0: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0: 嗯，
1: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0: 嗯，
1: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0: 嗯嗯，
1: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0: 不敲了。
1: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0: 嗯嗯，
1: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0: 哎，
1: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0: 嗯嗯，
1: 哎，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0: 啊、
1: 嗯、啊，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0: 嗯，
1: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0: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1: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0: 嗯，
1: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0: 哟，非常好啊。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
1: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0: 嗯，
1: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0: 嗯，
1: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0: 嗯，
1: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0: 哎，
1: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0: 嗯，
1: 真是太好了呀！
0: 没让你们失望吧？
1: 没有，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到他。
0: 嗯，
1: 而且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0: 哦，
1: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0: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1: 嗯，
0: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1: 嗯，
0: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1: 是
0: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药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嗯，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0: 嗯，
1: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1: 嗯，
0: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像。

0: 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啊，孙主任。
0: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4: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0: 嗯
4: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4: 我这是今年过年以后啊，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4: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是个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对，
4: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这孙大夫，我想着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我没有糖尿病。
0: 没糖尿病。
4: 这个血压呀、吃着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

0: 呢？
1: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你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1: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1: 啊，甘油三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1: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0: 嗯嗯。
1: 下完止战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
0: 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1: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啊，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啊，国家专利补血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软，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1: 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因为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个屁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1: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1: 是是是啊，孙大夫，
0: 哎，
1: 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1: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嗯，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1: 啊，
0: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1: 嗯，
0: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1: 嗯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1: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1: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1: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1: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3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1: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啊，
0: 嗯，
1: 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1: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1: 那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0: 啊，通上，
3: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还来不来得及啊？
0: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哎，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
0: 哎，
3: 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0: 啊，
3: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0: 啊，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0: 啊，换个晶体。
3: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0: 嗯，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个高血压。

0: 压，完了忽高忽低的。
1: 啊、
0: 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四五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0: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1: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0: 大夫也是说像你那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完了我一听，一听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的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1: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他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他管不了这些，他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期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哎，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要不我这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0: 哎，对呀，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个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0: 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但是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0: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也没有感觉像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能分辨出来了。
0: 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前边去看去。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啊。
0: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这检查视力看哪。

0: 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主要是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啊，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哈哈。
0: 哎呀，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
0: 啊、
1: 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1: 嗯、
0: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是这样的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一下。
3: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唐人了。
1: 哎，
3: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1: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1: 嗯。
3: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分儿，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歇不过劲儿来似的。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是控制不住、
3: 啊、
1: 为啥呢、啊、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1: 嗯、
3: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
3: 的 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我害怕。

0: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1: 哎，
0: 嗯，
1: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0: 啊
1: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转治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来试试，
0: 嗯，
1: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0: 对，
1: 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嗯，
1: 其实啊，当时做的真挺贵，
0: 嗯，
1: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0: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紫河车啊，
1: 嗯，
0: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了，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1: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0: 嗯，没得说啊，
1: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0: 嗯，
1: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0: 最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1: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0: 嗯，
1: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0: 嗯，
1: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
0: 哎，
1: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粘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0: 嗯，
1: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得使水洗，
0: 哦，
1: 反正我真的是他们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0: 嗯，
1: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0: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哎，嗯，
1: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0: 嗯，
1: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0: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1: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0: 哎，
1: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就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0: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1: 对，这个药降糖降得特别快啊。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0: 啊，很好，嗯，
1: 哎，特别好了，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0: 嗯，
1: 吃完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肿了，都没有那个膀肿的现象了
0: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1: 对，都这脚腕子早起来，
0: 哦，
1: 都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0: 哦，就淹一大坑，
1: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0: 嗯，哦哦，
1: 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0: 嗯，
1: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0: 啊，
1: 哦，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0: 嗯嗯，
1: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0: 嗯，
1: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0: 嗯，
1: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0: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1: 嗯。
0: 哦。
1: 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0: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1: 那肯定是能啊。
0: 太能。
1: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0: 嗯。
1: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

0: 药都解禁了，正常。人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所以我经常讲，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八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三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呵呵，非常
0: 好、
1: 啊
0: 哎。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
0: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去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三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三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三副药就是给你退，
0: 嗯、
1: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
0: 嗯、
1: 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嗯，好的。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好处啊，人人都想占，更别说是当皇帝这种好事了。元朝的时候，在忽必烈和元顺帝妥宽帖木儿之间，那若干位皇帝之间的所作所为，其实就非常有效地说明了这件事情。争皇位之前，咱们可以打团战，但是皇位到手之后，我就希望他世袭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人性是很贪婪的，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去约束他，那他就很容易变形走样。现在妥欢帖木儿的爹元明宗被自己的亲弟弟元文宗给毒死了，可是毒死之后，弟弟难道就能够顺利的登上宝位了吗？还不行，因为这里边还有妥欢帖木儿。父亲死了，为什么儿子不能继承呢？这是需要一个理由的。所以元文宗那时候呢，就对中外宣告啊，普天之下，凡是我能够涉及到的地方，我都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传递到你们的耳畔。传递什么信息呢？说这个妥欢帖木儿不是我哥元明宗的亲生儿子。言下之意是啥？说这孩子没有继承权。好啊，这孩子没有皇位继承权，皇位要到谁的手里才更合理呢？当然是他弟弟我啦，更何况我曾经还当过皇帝，我此时此刻在元大都，我有势力，我有面子，我在这儿要什么有什么，天下必然应该在我手里。所以元文宗再一次即位，即位之后就想怎么处理这个小孩妥欢帖木儿。管怎么说呀，这孩子也是自己的侄子，你就这么把他杀了没有理由，怎么办呢？干脆就把他流放吧，流放在了高丽大清岛。但是没多长时间就听说呢，高丽大清岛那边有人要拥护妥欢帖木儿造反，他又着急了啊，那赶紧换地方，不能杀可以换地方，把这孩子又弄到了广西靖江这个地方呢，今天就是桂林。各位请注意，妥欢帖木儿现在在桂林被软禁，然后元大都呢，元文帝自个儿当皇帝了。咱们先不去讲这个元文帝这皇帝当的如何，先来说说这个妥欢帖木儿。他在靖江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大元寺里边，哎，寺庙。为什么是寺庙呢？是因为元的统治者呀，好多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在中国的这个寺庙呢，往往又很清静啊，和外边呢没有什么联系，与世无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把自己不放心的人归置到寺庙里边，好像是很多人的选择。还有一点呢，元朝当时对宗教信仰这块啊是非常放宽的，这个请大家一定注意，因为在我们这个专辑里边呢，要大篇幅的提到明教。明教哪来的？波斯传过来的，在这边被人叫魔教。你说一个被称作魔教的这么一个宗教，怎么能够就在市面上就那么大行其道就流行起来了呢？一定是政府不太管，对不对？哎，那么政府为啥不太管呢？这就回到了元朝的一个对于商业的态度上，因为他要做买卖呀，所以他有全球各地过来的商人，那这些商人带的是财富，带来的是文化商品，我来和你交易的，你能要求这些商人说不允许你带着自己的宗教来？那是不现实的。而且呢，元朝呢又很开放，他其实鼓励那些来自全球的能人在元朝政府里边担任职务，比如我们看到的非常多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这马可波罗就自己说自己是和这个元世祖忽必烈之间有很好的联系啊，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委托执行了很多元朝政府派给他的任务。说这一类人专门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色目人，

就是你的眼睛有颜色，就是外国人。所以你想，那么多外国人到元朝来，必然会带来自己的宗教信仰，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元朝政府也不管，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呢就比较多。而也因为宗教信仰比较多，才出现了后面我们要讲到的那些故事。这块呢咱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好，现在讲元顺帝，现在他还没登基呢啊，妥欢帖木儿在靖江，在这个寺庙里边居住。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妥欢帖木儿还是一个小孩呢。无论是从教养他的这个角度去想，还是从看管他的这个角度去看，他都需要一个身边的人来帮着他。谁合适呢？当然是寺庙当中的人了。你要让外面的人来呢，肯定又被人举报了，报到元文帝那说，妥欢帖木儿又有人搞什么造反啊，或者说密谋这种事情，这不危险了吗？所以他一定得是寺院里面的人。于是就有一位秋江长老。秋江长老呢，不光是教导着妥欢帖木儿的为人，同时呢也指导他读书，读了很多汉文化的书。历史记载有《论语》，有《孝经》，而且特别好玩的是，今天如果您上桂林去看，在这个靖江王府，也就是当年的这个寺庙里边，你会发现呢，在这儿有一幅刻的孔子的画像。而这幅孔子画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画像的面目上，它有非常非常鲜明的蒙古人的特点，大胡子，大脸盘，就这样一种感觉，和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孔子的造像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元朝的时候做的这么一个雕刻。而元顺帝在这儿的生活呢，也不光是学习，因为他毕竟是一孩子啊，还是天性好玩。你说这十几岁的小子谁能看得住呢？对吧？非常简单，你看到这个树上有啥喜欢的就去摘去，看到这水里有啥喜欢的就去捞去，你小孩都淘吗？然后这秋江长老呢就不断的去教导他，这不是说扼杀这孩子呀爱玩的天性，而是给他讲说，你这身份不一样，你是这个国家的太子，这是国家的金枝玉叶，你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妥欢帖木儿还很天真，那难道我就不能玩了吗？长老，长老说，不是不能玩，但是你玩的时候你要背着点人儿，就你自个儿玩行啊，或者你跟你的小伙伴就关系比较好的玩可以，但是你不要乱说话，特别是碰到大人，尤其是那些当官的大人，你说话一定要小心，不要胡说，有啥说啥，你知道的你就说，不知道的你就不说。一次两次，这妥欢帖木儿呢他的这个习惯也就养成了。当有人来的时候啊，毕竟是太子嘛，对吧，还是有一些官员要来拜一拜的，你王朝内部的事儿是王朝内部的事儿，放在这儿来说，普通差不离儿够级别的官员谁不想来见见太子啊，人一生才能见着几回国家领导人。所以这个妥欢帖木儿呢就一直就有客人不断的来访，当客人来的时候，哎，他就好好坐着啊，就有个太子样，客人一看呢问什么话呀，对答如流，而且非常的得体，即便是回答不上来呢，妥欢帖木儿也不乱说，有一个太子的样子，客人每每来的时候都非常满意。但是客人一走，前脚一转身，后脚妥欢帖木儿唰就蹦起来就去玩去，但好在没有人看得见，即便是一走一过就听到后边扑棱扑棱的跑的这个声音，那又怎样，你没有亲眼所见。所以妥欢帖木儿在这儿待的这一年啊，他非常快乐，非常开心。于是在他即位之后呢，为了报答秋江长老，他给了大量的赏赐，并且把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大元寺改名叫万寿殿，现在呢是靖江王府。我刚刚讲述的这一段妥欢帖木儿在成长阶段当中的经历，其实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示，这孩子从小他就没捞着福，爹妈早亡，即便是爹妈还在的时候，在漠北，在塞外逃亡的路啊，逃亡的生活舒服吗？他绝不舒服。

舒服啊。后来好不容易不逃亡了，回到元朝的地面上，结果爸死了，妈死了，这孩子是孤儿了。虽然不至于说谈到寄人篱下衣食无着，但毕竟心里边的这种寂寞空虚是时时刻刻笼罩着他的。所以这样的孩子通常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没什么安全感，而且他非常的珍惜那些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点滴。注意，这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打小就在心里边留下来的影子。这在未来我们在讲到他的这个所作所为的时候一定会提得到。还有一点，说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在面对着成年人的世界，面对着政治主导的自己的这个天地，因为他是太子嘛，对吧，面对的都是政治人物，经历的都是政治事件，他是无能为力的。请注意啊，妥欢帖木儿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想活下去，他想好好的活下去，他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有人说顺从不一定啊，你顺从也许人家给你指的不是好道呢。那有人说了反抗更不一定了，你凭什么反抗啊？既不是顺从又不是反抗，那是什么呢？就是在各种权力各种势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在这个平衡点里边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这是妥欢帖木儿打小就有的性格特点。那么他在广西晋江待了一年多，是什么样的契机又把他给调走了呢？是因为朝廷里边有人找他去当皇帝。注意，不是篡位，不是造反，不是政变，正儿八经的让你去当皇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元文帝不是说死不愿意让他当吗？行啊，那你元文帝就死去吧。别以为我在开玩笑啊，元文帝也不是一个长命的皇帝，很快也死了，终年才29岁。而且按照我们一贯所提到的那种讲法，古人都说虚岁，28就没了。28，你搁现代的社会来讲，很多孩子都非常不成熟呢。有时候你看他们为人处事，当然是有成熟有好的，好多还是懵懵懂懂之间，对于自己的人生他还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清晰的这么一种定位呢。要不然怎么叫30而立呀、啊、他没说28而立啊。所以这算是死得早的。怎么死的呢？病死。为什么病死呢？不知道。上一节我们大概已经讲过这种猜想了。但是临死之前他心里有一个大疙瘩解不开。这个大疙瘩就是抢了他哥哥的皇位。如果说仅仅是抢了皇位他就有个大疙瘩，那得说这人太善良。因为在历史上抢了皇位的人太多了，谁没说在临死的时候都受不了了。重要的是呢，他在抢皇位之后还把他自己的哥哥给杀了，所以他心里边接受不了啊，觉得自己干的这事儿太不是人了。可是历史上为了抢皇位而杀掉自己亲人的人呢也不少，他不只是他自己一个。为什么他反应就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当他把哥哥杀掉，自己再一次即位登基当上皇帝以后，他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但是没想到没多长时间这个皇太子就死了，他心里难受。元文宗在历史上记载的一共就3个儿子，死的我们刚才说的这是老大，老三呢也是夭折了，所以现在就剩个老二了。于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想象元文帝在他的大儿子死了之后他心里是多么的惊讶和惋惜。惋惜是啥呢？是哎呀我儿子怎么没了呢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医疗不发达，说孩子早夭这也并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惊讶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缺德事儿干的太多了，老天爷报应我把我这孩子给收了呀。如果我不让他当皇太子

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啊？元文帝一直受这个想法的左右。他在受这种想法的左右的时候，回头再看看自己的二儿子，要不要立二儿子为太子，就犹豫了。假如真的有报应这一说，我再立我的二儿子，那不就是推他去死吗？那不就是让我自己绝后吗？想法非常非常的多。想法多，身体不好，有亏心事儿，几样放在一块儿，那就说明他临死之前一定是相当之痛苦的。所以颁发了遗诏，口头的啊，我后悔了，当年杀我哥我错了，所以现在我决定不让我的儿子继续继承皇位了，不要让他再当皇太子了，选谁呢？选我哥哥的孩子，那孩子叫啥来着？妥欢帖木儿，是吧？哎，之前说他是别人生的，不是我哥亲生的，那都是我胡说八道啊！现在皇位给他吧，不要让我的儿子再当皇帝了，我的儿子还希望他长命百岁呢。说完嘎一下就死过去了。元文帝死了之后又怎么办呢？那刚才咱不是讲了吗，说元文帝给了遗嘱了，你就照着执行就行了。朋友们，世界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如果说这世上所有的身后事都按照逝者的遗愿来执行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打遗产官司呢？有意思吧？我告诉给您的就是，元文帝临终之前的这个意愿没有被顺顺当当的执行。为什么呀？死了之后这个天下就不归你管了，活人还得活呢，谁说了算？他一死就是他的皇后以及当时的权臣燕铁木儿。请注意这个名字，虽然我们并没有详细的去讲，但是燕铁木儿是元文宗即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权臣，基本上就是靠他来执政的。所以在元文宗死了之后呢，他得上来跟那个皇后研究，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皇后跟他说呢，说确实我们不太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来当这个皇太子了，因为我们也确实害怕报应。皇后这时候年龄也不大，您想吧，皇上才28、29，对不对？那么既然你们害怕报应，就让报应要么应验在别人身上，要么就别来。怎么能不让报应来呢？元文宗死之前已经给了一条明路了，说把这个皇位给妥欢帖木儿，但是燕铁木儿和皇后他俩开完会之后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妥欢帖木儿年龄大了，12、13了，已经懂事了，最重要的是他记事了。你想想，他爹是咋死的，他妈是咋死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是怎么被对待的，这孩子心里边都惦记着呢。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咱把他给立起来，对咱们真的就那么有利吗？未必吧。燕铁木儿可能还没太放在心里，特别是那皇后，他心里突突啊，对吧？他作为婶儿，叔叔的媳妇儿，作为婶儿，你做得好吗？你做得合适吗？绝不合适，绝不好。你未来你怎么去和自己的这个侄儿见面？你怎么和他相处啊？别扭，所以就不想立他。不立他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啊，因为妥欢帖木儿他爸也是俩儿子，还有一个小儿子呢，因为岁数小，就在大都，就在他们身边，说这孩子就是一直跟咱们这儿生活的，咱们对他也熟悉，他对咱们呢也熟悉，更重要的是说这孩子小啊，才几岁啊，好摆了。燕铁木儿一听，哎，这个是好事。各位想吧，小皇帝由谁说了算呢？一个是权臣，二一个那不就是皇后吗？所以这账还需要继续算吗？于是权臣燕铁木儿和皇后就把妥欢帖木儿的弟弟推上了皇位，这是历史上的元宁宗。这个事儿要是

这样发展下去，拓欢帖木儿那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皇帝呢。但是咱们说这历史上的事儿啊，它有必然也有偶然。元宁宗即位之后没多长时间死了。死得有多快呢？这么说吧，元顺帝是八月份死的，然后开会商量搞即位的典礼，让宁宗即位，结果宁宗呢那一年的十一月份就驾崩了。这下子皇后和燕铁木儿可没咒念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妥欢帖木儿那小孩就是真命天子吗？难道说拿掉他皇位的人都要遭此不幸吗？这时候权臣燕铁木儿问皇后一个问题，说皇后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妥欢帖木儿命硬啊，他克皇帝啊，是吧？我知道你挺舍不得这权力的，要不然皇后咱这样吧，把你那小儿子也立成皇帝试试啊，看看到底能不能被克得了。那皇后能干吗？绝不能同意。后来这是没办法了，服了，说要不然咱把妥欢帖木儿给接回来吧。哎，就这样，这才派人跑到广西靖江，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桂林，把妥欢帖木儿给接回了元大都。其实按理说接他回来就是要他来当皇帝的，但是妥欢帖木儿命运多舛，尽管回来了，可是这皇帝呢他也没当上。为啥没当上？中间又出了什么插曲？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

0: 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绝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太丰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公元1332年，元文帝驾崩，驾崩之前立下遗嘱，希望把皇位还给自己哥哥的孩子妥欢帖木儿。但是元文帝的这个遗嘱呢，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执行，因为在他死了之后，皇后和当时的权臣燕铁木儿俩人一商量，觉得呀，这个妥欢帖木儿呢已经十几岁了，既记事儿了也懂事儿了，想要操纵他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不愿意立他。可是呢又不能够立自己的孩子，因为怕诅咒啊，之前就曾经立过自己家孩子，结果死了，死在皇位上了，总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呀，怎么办呢？就要立一立妥欢帖木儿的弟弟，因为这孩子小，而且一直在元大都，好操控。于是这孩子就登基，也就是历史上的元宁宗。但是这元宁宗也没当上多长时间的皇帝，在这一年的11月份就驾崩了。本来在文宗皇后的心里就有这种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想法，现在一看立谁都不好使啊，我真的要完成我老公的遗愿，真的要把皇位还给妥欢帖木儿。权臣燕铁木儿怎么也降不过皇后啊，所以没办法，只能派人去接妥欢帖木儿，就把中书左丞阔里吉斯就给派到靖江去了，把妥欢帖木儿也给接回来了。这时候和咱们之前讲到的妥欢帖木儿在靖江待了一年多，这美好的生活这就连上了。我们可以想象妥欢帖木儿在临走的时候和那位秋江长老有怎样的惜别，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一路之上妥欢帖木儿对未来的人生有怎样的设想。但是呢，我要提示给大家，妥欢帖木儿的这种想象一定是充满着未知和怀疑的，因为年龄很小的他却经历了丧父丧母，也看到了人世间的这种权力的恐怖，所以他对未来如何相当之没有底了。过去自己是什么呀？是一块抹布，爹妈死了之后没有人爱自己了，现任的皇帝文宗不喜欢自己，不希望自己存在，到处塞到处扔，来觐见自己的呢也都是那些非高级官员，或者高级官员也是来监视监视，看看自己正在干嘛。结果现在突然之间传来了一个消息啊，说怎么着，我要当皇帝了，在大都来了这么一大官，紧接着地方上的大员都来看我。突然之间的繁华让妥欢帖木儿心里边没有安全感。话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嘛。好在出发比较快，接到命令赶紧收拾，然后即刻启程奔着元大都就出发了。元大都今天咱知道就是被称作北京的地方。那么当他快到北京，还没到，在房山这个地方当年有一地儿叫良乡，在这儿他就见到了权臣燕铁木儿。燕铁木儿来干嘛来呢？来接他啊！你毕竟要走一走这流程，你毕竟要讲一讲这个礼仪。然后燕铁木儿成年人，权臣把持朝政很长时间了，妥欢帖木儿战战兢兢的一个13岁的小孩，俩人骑着马慢慢悠悠的往京城走。为什么走得慢呢？燕铁木儿要跟他说话。说什么？那朋友们您想吧，他是权臣，未来这是新皇帝，要交代的事情要沟通的事情特别的多。但是各位，这个沟通顺畅吗？今天咱想他不可能顺畅啊。为什么不可能顺畅？你就看这俩人这身份。燕铁木儿什么人？人高马大，五大三粗，成年男子，而且当了这么多年权臣，说话动作那都有官威啊，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官啊，这是非常牛的人，官威大了。我一说您就大概能想象得到，对不对？妥欢帖木儿什么人呢？你结合他的这个身世，他有可能表现出来那种气度不凡啊，我这个对答如流的这种状况吗？可能性太低了。
要知道他可是从小就没啥安全感的呀。所以当妥欢帖木儿面对着燕帖木儿的时候，那感觉压力巨大，无法做到挥洒自如。所以当燕帖木儿提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提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说陛下将来要是登了基，我拥护您，我拥立您，您愿意给我什么什么权限吗？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妥欢帖木儿都不知道该咋回答。他这块不知道咋回答，他心里是因为紧张，可是权臣燕帖木儿那边等着急了，怎么着，小崽子？问你点话，你居然不回复我，怎么的？你有想法啊？说这孩子不行，啊，这孩子我控制不了。初次见面，两个人的彼此之间的印象就非常不好，印象已经留下来，那再慢慢走已经没有必要了。快马加鞭，走，回大都。俩人带着后面的队伍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果不其然，燕铁木儿就去找皇后，把自己的想法跟皇后说了，说不能立这孩子。皇后说，那你不立你想怎么办啊？哎，你可别想立我的孩子啊，我可舍不得让我的孩子去死。你不立他，你就得想办法，既让天下人服气，你也得让我服气。权臣燕铁木儿说啥呢？哎呀，现在先这么着啊，我呢，我想想办法。皇后能同意吗？你这一想办法，这事儿拖的时间就非常长了，我们这事儿不能拖太久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就算是无君，你也得想办法想出解决方案来，反正我的孩子我不同意，你不要想，你要劝动我。燕铁木说，嗨，皇后，我跟你讲，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啊，反正我跟你讲，在我有生之年啊，他肯定是当不上皇帝。话一说完，皇后说，哦，那就没多长时间，这个小孩子就能当上皇帝了，是吧？燕铁木听完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你那意思我早死呗。当然咱这是玩笑，历史上关于这段的记载啊，其实除了我刚才说过的这种可能性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说这权臣燕铁木儿到房山那个地方接完了妥欢帖木儿之后，就回来找皇后开会，开完会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皇后说了，皇后呢啊，不置可否。结果这时候司天监的太史站出来说话了，说妥欢帖木儿不能立，一立妥欢帖木儿，天下就会大乱。这话咱们就得分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权臣指使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那些文官提出建议，进而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是古之即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权臣燕铁木儿不想立新的这个小皇帝妥欢帖木儿，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史官说，你们帮我说出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你说不好是谁主动谁不主动。关键是在历史上他还有另外一种技术，说是这个史官提出来的理由是啥呀？说我们算卦了。算什么卦呢？说假如啊，说这个孩子现在即位的话，天下一定会乱的，但假如我们再等几个月，这孩子要是到那个时候再即位，那么他的这个皇运将和薛禅汗，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将和薛禅汗一样长。那薛禅汗在位也30多年啊，这是一个好事啊，因为毕竟之前国家比较乱嘛，说有一个能在位时间长的皇帝出现，这对国家的经济啊、政治啊各方面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可是呢，皇上要是不即位，他不登基的话，这个皇帝的职权由谁来行使呢？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主要是说没有人来行使这职权，没有人来为这国家负责，这国家怎么办？而不是说我们非得请这么一个皇上在我们的脑袋顶上坐着，不是这么回事的。大臣们就提这问题了，国家谁负责呀？这时候权臣燕铁木儿出来了，说这样吧，这个如此重担啊，还是由我来承担吧。

那燕铁木儿此前就已经是权臣了，就已经权倾朝野了。说此时此刻他站出来说这话，没有人能反对。于是呢，就由这位权臣燕铁木儿继续把持朝政。然后公元1333年的6月份，让妥欢帖木儿顺利的即位，然后再位30多年。这看上去这故事特别的完整，对吧？但是朋友们，我再给您暴露一组数字，您就知道这故事啊，它的真实性堪忧。什么数字呢？妥欢帖木儿是公元1333年即的位，燕铁木儿是啥时候死的呢？1333年。他一死，妥欢帖木儿就即位了。你要这么一算的话，你不觉得这事儿未免太巧了吗？燕铁木儿的人生就是切切切切一块，就为补这半个月的缺儿存在的？根本不可能。所以刚刚的这段记述呢，很有可能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后人在写历史的时候，为了美化权臣燕铁木儿，为了粉饰当年这个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和睦而填写上去的。他是照那时间写出来的，所以这么和谐，所以这么准。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权臣燕铁木儿在北京房山接这个新皇帝回来的这路上呢，就已经对这个新皇帝不满了。不满之后回来呢，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强行的不让新皇帝即位。但是这个事情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所谓权臣，你凭什么获得权力啊？皇上给你的职权，你才有机会当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官。皇上要没给你职权，你算什么呀？你长期压制着皇帝，好像这一天两天还行，可是你的这个权势必然有一天要走向末路的。而且那个小皇帝有一天他总是要长大成人的，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回一句话来，难道朝廷里边除了你燕铁木儿之外就没有别的有权有势的贵族了吗？这也不是啊。所以燕铁木儿心里非常的苦闷，我到底要怎么办？不让小皇帝即位，这是他的权宜之计，就不能长久，就拖着，拖一天算一天。可是他又没有解决方案，于是就选择了大多数人排解压力的办法，酒色。最简单。今天咱们，您要是不服，您说那个古代人他在这方面说是排解压力的方式和方法特别特别的低端，好啊，我们就来问问现代人，假如说碰到了巨大的压力，你靠什么来排解？有人说运动，这是一个好办法。还有吗？暂时想不到了吧。那我们再回头看看700来年以前，权臣燕铁木儿当一辈子贵族了，他有可能出现那种健身的概念吗？拿健身这个事儿来缓解压力的概念？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小。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喝，把自己灌多了就不寻思这事儿了啊，酒入愁肠愁更愁，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历史记载，权臣燕铁木儿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比以前更加的善饮了，比以前更加的留恋漂亮姑娘了。就这样作，就这样造，半年就把自己的身体给造害完了。而妥欢帖木儿呢，也不着急。我不着急，我一辈子，别说一辈子了啊，我这十多年我就是在夹缝当中生存的，我就是在夹缝当中长大的，憋憋屈屈我一直长到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如今虽然我没像说在晋江那样有秋江长老照顾着我，管教着我，教导着我，但是好在元大都里边繁华呀，我是未来的皇帝呀，我要啥吃的就有啥吃的。

要啥喝的就有啥喝的，我想玩啥我就玩啥。问题是没有小伙伴了，没有小伙伴怎么办呢？我自己玩我自己的好不好呢？哎，我自己搞，搞什么呢？这皇帝啊，他有点才华。要我为什么说这个元顺帝他挺厉害呢？他非常非常的心灵手巧，做木匠活做得很棒。你说自己做个小桌子呀，打个小椅子呀，打得像模像样的。所以在历史上呢，把这元顺帝也有人给他一个称号叫鲁班皇帝。现在13岁，没啥别的事儿，皇宫里边没人陪他玩，好吃好喝，然后又没有人管他，你说他干点啥呀？做木匠活啊，不没人理我吗？我自个玩啊，我给自己打一个小板凳，哎，打完小板凳之后，我再给自己做一个小靠椅，哎，做完小靠椅之后，我再打一个罗汉床，哎，打完罗汉床之后，我再打一个小桌子，打一个小桌子之后，我再打三个小靠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四个人围一块打牌了。当然这是玩笑啊，朵欢铁木儿他做木匠活这事儿是真的。他也知道一看那个权臣那个嘴脸，自己在他手下就肯定没好事儿，反正命运已经如此，不如随遇而安，活在当下。哥们儿，人间不值得呀，来给我个豹子，我去抱这块木料吧，叉叉叉叉叉，每天啊就是自己做木匠活，很淡定，不惹事儿。你看他这样淡泊，他这样清新，搞得权臣燕铁木儿更不知道咋办好了。权臣燕铁木儿是多么希望这时候这小皇帝妥欢帖木儿能和人一块儿造一个反，正一个变，能和外面人频繁接触接触，给他一点把柄，让他拿来说说事儿呢。哎，偏偏不。这小孩安静的跟什么似的，这让权臣燕铁木儿真是觉得一筹莫展，那又没办法又焦急，怎么办？接着喝吧，吨吨吨吨吨吨，每天喝很多啊，喝完了之后呢就去和美女一块欢度良宵。所以一个铁打的汉子六个月死掉了，他一死，妥欢帖木儿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吗？不能，开玩笑呢。的确现在燕铁木儿是你妥欢帖木儿当上皇帝的最大的障碍，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那还有一皇后呢，对吧？讲话，你老婶儿还在那儿呢，你老叔是死了，你老婶儿还活着呢，你还有个弟弟呢，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你得搞定你老婶儿啊。妥欢帖木儿历史记载和他的婶婶，也就是元文帝的皇后，有过一番妥协。什么妥协呢？这个妥协就是现在可以拥立妥欢帖木儿为皇帝，但条件就是你要指定我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弟弟为皇位的继承人，要不然你就继续在后院里边做你的小木凳去吧。那我们今天讲元文帝这皇后提出来这要求过不过分呢？我想啊，元文帝的皇后她的这个理由一定是非常的冠冕堂皇，咱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不儿之金。当年你的父亲和我的老公他们之间那个皇位的继承，那不就是兄终弟及吗？而且我老公那时候干得多好啊，我老公抢到了皇位之后尊你的父亲为皇帝，但是很遗憾你的父亲就死掉了，所以我老公这才又当上了皇帝，可是一直善待你啊。孩子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虐待你啊？哎，你先别说话，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哎，对了，没有，我们没有虐待你，咱都是一家人。那么孩子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婶儿提的这个建议。说得很清楚了吧？那朋友们，您说妥欢帖木儿能不能同意啊？必然同意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对吧？我爹咋死的，那我还用你给我讲吗？我妈怎么没的，我还用你给我说吗？我自己心里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左右你们，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们。可这都不重要，现在我要先当上皇帝再说。于是妥欢天门同意了。这个条件谈妥了以后，他终于在公元1333年的6月份当上了皇帝啊，那是6月初八，历史上称呼他为元惠宗或者是元顺帝。在他当上皇帝之后，按照约定，立自己的叔叔那个杀害了自己亲爹亲妈的人的老婆为太皇太后，这个人的二儿子为皇太子，并且立权臣刚刚死掉的那位图铁木儿的女儿为自己的皇后。原始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妥欢帖木儿肯定没办法现在就亲政。你就看这几个身边人的组成你就知道，原来的那个势力根本就没有被铲除，只不过是带头人死掉而已。不过好在呢，妥欢帖木儿的皇后是权臣燕铁木儿的女儿，多多少少她还能借点力，她不会说把自己弄死。但是当历史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出身平民呢，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真正的历史比这复杂多了，而且明显这情节比小说比电影比电视剧都惊奇的多。那么在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

0: 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下代表性传承人。四万五年，
3: 后代的世界，
2: 我们
3: 一
2: 生
3: 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仍然还是有。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